0: 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0: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0: 那咱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诗。
2: 那等你。那急急。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不是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1: 成功。
2: 丢人了。
1: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2: 真的，你这也说呀，你来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2: 告诉我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你别汗脚。那这
2: 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1: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2: 儿。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看来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呢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球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58。
1: 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3: 说不对。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赔了，
3: 别，
2: 我不赔了。
3: 别的，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3: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
0: 你这不得、哎、
3: 少说两
1: 句。录像。
2: 老崔，
3: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3: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你啊。你
2: 这多大岁数了？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3: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3: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3: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3: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3: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就坐那说呗。
3: 啊，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3: 嗯，
2: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吃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0: 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
2: 我这要求发自肺腑的吗？
1: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好，
4: 这回又该你表演了。
5: 可不是嘛，
4: 这个天津的几位相声老演员观众都是比较熟悉的。哎，北京有几位相声老演员你都认识吗？
5: 不但认识啊，而且我们还经常联系。
4: 哦，相声演员跟相声演员还常联系。
5: 联系。
4: 那沈阳有几位相声演员？
5: 有联系。
4: 哦，也有联系。上海呢？
5: 有联系。
4: 哦，黑龙江
5: 有联系。
4: 石家庄
5: 有联系。
4: 四人帮
5: 有联系。啊，我跟四人帮有什么联系？
4: 哦，现在跟四人帮没联系了。
5: 哎，这原先也没联系过呀。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4: 这着什么急呀？不是说你跟四人帮有什么勾结算联系，受过四人帮迫害没有？
5: 受过。
4: 这不就是联系吗？
5: 这叫联系吗？这个，
4: 你说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5: 就是嘛，
4: 啊，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错案？我们想一想，就那个时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5: 嘿，
4: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5: 是啊，
4: 他有各种的办法。
5: 嗯，
4: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信吗？
5: 我不信。
4: 不信。
5: 哎，
4: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5: 可以啊，
4: 我来了这趟。
5: 好啊，
4: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5: 你来来。
4: 信吗？
5: 这个相声啊。
4: 在这儿说呢。姓什么？
5: 姓白呀。
4: 叫什么呀？
5: 白全福。
4: 干什么的？
5: 说相声
4: 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5: 对，
4: 跟我走一趟吧。
5: 跟你上哪儿去？
4: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个费事

0: 怎么着
1: 啊？什么叫找坏事啊？
2: 我带着呢。
1: 啊，带什么呢？
2: 叫你走，你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我跟你上哪儿去？
2: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2: 你不知道啊？
1: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2: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那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啊，你这是高兴的。
2: 嗯，
1: 我受得了吗？
2: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1: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2: 红事，
1: 娶媳妇儿。
2: 啊不，红事，
1: 聘姑娘。
2: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红事，
1: 满月。
2: 红事，
1: 什么红事？
2: 着火。
1: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2: 我们隔壁着火。

0: 杠子的。
1: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0: 哦，套白狼也行啊。
1: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0: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哎，
1: 那叫盘杠子。
0: 啊，
1: 盘杠子。
0: 对对对，要那个。
1: 有。
0: 你把那带着啊。
1: 有。
0: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1: 对，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0: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1: 那叫武术把式。
0: 对对，要上几个。
1: 那有
0: 多去几个扒手。
1: 我们这有小偷。
0: 好，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找去。
0: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1: 那叫戏法儿。
0: 哦，媳妇儿。
1: 哎，媳妇儿。
0: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1: 我们这净单身汉。
0: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1: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0: 媳妇儿。
1: 戏法儿。
0: 媳妇儿，对不对？
1: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0: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1: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0: 对，去戏法。
1: 好。
0: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1: 40人吧。
0: 40人，要多少钱？
1: 你给拿3000块钱吧。
0: 多少钱？
1: 3000。
0: 没睡醒呢？
1: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0: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1: 40人呢。
0: 40人一张左右，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1: 哦，趁着要少了。好，你改个价，
0: 这，给你们5000块钱。
1: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0: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1: 哦，是，您贵姓？
0: 姓郎。
1: 狼，
0: 稀饭蓬狼那个狼。
1: 哦，
0: 您是？
1: 我姓白。
0: 哦，白头。
1: 我狼头。
0: 哎，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狼头啊，一逮就漏。狼先生
0: 啊，什么狼先生干嘛？
1: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0: 这问得好，
1: 当然得问问了。
0: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1: 什么脾气？
0: 瞪眼发，努嘴杀。
1: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0: 什么呀？
1: 瞪眼罚，努嘴傻。瞪眼罚？瞪眼罚什么呀？
0: 罚钱。
1: 一瞪眼罚多少？
0: 一瞪眼罚5000块钱。
1: 两瞪眼呢？
0: 10000呢？
1: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0: 哪能瞪3回呀？
1: 啊，
0: 对不对？
1: 瞪1回也不成。
0: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1: 什么记字儿？
0: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1: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0: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这么的行不行？
1: 怎么办？
0: 咱排演排演。
1: 怎么排演？
0: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1: 这可以。
0: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来，
0: 桌子大边上去。
1: 来。
0: 走。现在呢？
1: 啊，
0: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1: 对。
0: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1: 哎，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0: 拴上点儿。
1: 干嘛拴上点儿？
0: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进去？
1: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0: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走。姓什么？
1: 姓白啊。
0: 叫什么？
1: 叫白全福啊。
0: 多大岁数了？
1: 60了。
0: 可惜这年纪。
1: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怎么了？
0: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1: 我干什么了？我
0: 你怎么单说相声？
1: 我学的就是这行。
0: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1: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0: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1: 你甭管，
0: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

0: 说相声认了吧？
1: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0: 哎，到了，
2: 进来，
0: 见你头，
2: 头
0: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2: 哦，是，
0: 这位是丁头，
3: 丁头，
0: 这位锤头，
3: 锤头，
0: 这位是斧头，
3: 斧头，
0: 这位是八头，
3: 哦，丁锤斧八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0: 等，什么心肺吧，给你回禀老家
3: 啊，
0: 丁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3: 来，回来，
0: 怎么了？
3: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3: 丁头，看着点儿，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0: 别让你上马路，
3: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来。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4: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3: 这司令部啊，这还
4: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0: 是。
5: 哎，行了，白全福，
3: 怎么着？
5: 老爷高兴了，
3: 高兴了，
5: 走了，见老爷去了，
3: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这
0: 干嘛？
1: 哎呀，
0: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1: 要我听命了。
0: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3: 给老爷请安
0: 啊！
3: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4: 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0: 说你现在挺好啊，
3: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啊你这是？
3: 他没在天津
0: 啊。
3: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又找你们同行，
3: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3: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3: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3: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3: 当时我坠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3: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有你了，哎，就没我了。
1: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在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0: 没凳子没关系。
1: 干嘛？
0: 我站着跟他说话。
1: 站着啊？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
2: 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
1: 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0: 怎么帮忙？
1: 进门您假装坐着。
0: 假装？
1: 就仿着真有凳子一样。
2: 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1: 得得了。
2: 那跟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0: 啊，拿大褂这么一盖，这么一……
2: 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0: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2: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0: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1: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0: 蜷着。
1: 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0: 哦，跪着呀。
1: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嗯、
0: 啊，这倒是轻省点。哎，
1: 俩来去。白全福一命。高进礼哦，
0: 这是过堂呢，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威哦，这不常威吗？
1: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哦，懂吗？
2: 哎，也没关系。
1: 是、啊。
3: 白全福一命高进礼哦，
0: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什么趟料
0: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1: 满不懂，他刚才呀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让他们走一走，
1: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嗯、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2: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1: 挑点道，
0: 哦，跳着走。哎，
3: 白天福一命高进礼哦，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
1: 哎，下下下下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0: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1: 带着。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0: 中间坐着那谁呀、啊？
1: 我们老爷呀、啊，
0: 是你们老爷啊？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1: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0: 没错，
1: 甭害怕，不咬人。
0: 哦，不咬人了，
1: 喂熟了，告诉你吧。哎呀。
3: 你叫白全福啊？
0: 这，
3: 我叫白全福。
1: 你好大的胆子！
0: 我没胆子。
1: 你这儿来吧，这儿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啊。你叫白全福吗？啊，我说我叫白全福啊。你好大的胆子！我干什么去了？
1: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0: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1: 我们老爷爱横打啊，你越横越好。
0: 怎么横啊？
1: 就跟他拍胸脯啊！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0: 哦，撇唇咧嘴，
1: 那才好。
0: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1: 对对，就这样。
0: 这是演出呢吗？
1: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0: 好好。
3: 你叫白全福啊？
0: 这样，我叫白全福。
1: 你好大的胆子！
0: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3: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0: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1: 你这儿了，又跑了，怎么了？
0: 我抢了几家银行？
1: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0: 双簧
1: 啊，就是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0: 那记不清了。
1: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啊，那没数了。
0: 抢银行没数啊？
1: 双簧没数，请坐吧啊，请坐。
0: 哎呀，这坐。

0: 可比站着累得慌。这个
1: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0: 是双黄吗？那没数啊，
1: 你能够活埋人呢？
0: 这不能
2: 跑吧，你这
3: 又跑了
2: 啊？我是得跑。
3: 怎么了？
0: 活埋人？
4: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0: 嗯，他改的还真快。
4: 逗哏行不行？
0: 那跟我师父学的。
4: 听你师父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5: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4: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你能够活埋人呢？
0: 那我出的主意。
1: 你是那头啊？
0: 这我是小伙计儿。
2: 对，这人客气。
0: 哎，就跟拿两嘴涮他了。
4: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0: 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4: 这话错了
0: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4: 谁说土匪头了
0: 啊？
4: 你是头不是？
0: 是头啊！
4: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0: 找我呀。
4: 钱交给谁？
0: 交我呀。
4: 出错找谁？
0: 找我呀。
4: 是头不是？
0: 是头啊。
4: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下，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好了。
0: 这人我告诉你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哥在这儿呢。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1: 你是那头啊？
0: 我是那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2: 砸了砸了砸了
0: 啊？
2: 什么
0: 砸了？砸了买新的。
4: 你怎么说去啊？
0: 怎么了？
4: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0: 30人。
4: 要了多少钱？
0: 要
4: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0: 5000。
4: 价钱去吗？
0: 不去啊。
4: 不去你干嘛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0: 嗯，我说什么了？
4: 你就说不去。
0: 哦，不去。
4: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0: 我说什么了？
4: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0: 嗯，
4: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0: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4: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屈。
0: 嗯，
4: 老一说来人呐，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0: 张兜干嘛呢？
4: 给钱，
0: 哦，先给钱，
4: 5000块钱挡过去，行了。
0: 啊，
4: 去不去？
0: 不屈。
4: 怎么不屈？
0: 情实的不屈。
4: 来人呐，
0: 给钱。
4: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0: 这就行了。
4: 嗯，
0: 是是就行了。
4: 头了记得住记不住？
0: 头了差一点。
4: 再来一遍啊！
0: 来，
4: 别忘了啊。
5: 爱卷福一命高进威武，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
0: 对了，我还烫着大料棒呢。
4: 行了，带刀。
1: 你叫白全福啊？
0: 这我叫白全福。
1: 你好大的胆子！
0: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1: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0: 那没数了。
1: 你能够活埋人呐？
0: 那我出的主意。
1: 你是那头啊？
0: 我是那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情实的不去。
1: 来人呐，
0: 给钱，
1: 枪毙。
0: 去。
6: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7: 梁兄
6: 啊，
7: 那贤弟就告辞了。
6: 路上多加小心。
7: 梁兄，
6: 哎，
7: 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6: 好啊，
8: 别送了，
6: 回
8: 来，别送了，回来。哎呀，我操，
9: 英台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7: 我不好意思开口。
9: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1: 是你明白没呀？
0: 我听明白了，
1: 明白表示啊，
0: 十八，
1: 怎么又整数学了？
0: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1: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0: 英台，
2: 两兄，
0: 来。

0: 哎，停停停！
1: 包裹包子，停停停！停停，
2: 公子停，
1: 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儿，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2: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1: 这就完了呗。
2: 谁能信？
1: 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
2: 你信吗？我信。你看看，梁兄，其实
1: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这么回事。
1: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了。
0: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1: 来，英台，
2: 梁兄，
1: 这一拜，吹上这一支烟，好坏，哎，英台，英台，英，
3: 咋的了那个？

0: 月经台了，哎，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哎，我赚钱了，赚钱了，哎，
1: 不行了，不行了，我这彻底都抬不动
2: 了。好，哎呀妈，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 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1: 公子啊，这个差辈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3: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1: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3: 同意呀、啊，一百。

0: 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有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1: 对，来，公子，
2: 好，
1: 坐。
3: 这干啥呀？这是
2: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星。
1: 英台，
0: 梁星，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丁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怀才不孕，
1: 不育，不是
3: 不孕不育，
1: 怀啥孕？
3: 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吃喝

0: 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去，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捡的。
1: 祝老员外，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0: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2: 怎么样？
3: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4: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4: 你可以出题了。
5: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1: 三二一，开始。
0: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5: 错，是孔雀。
1: 对，
0: 为什么？
5: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0: 开屏？
4: 开屏！哎呀，
1: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6: 好好好好，
0: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4: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0: 三二一，开始。
5: 金。
4: 错。嘿，
0: 我告诉你吧，火。
5: 为什么？
0: 火腿长。
1: 公子，
5: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1: 三二一，开始。
0: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5: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1: 我家公子获胜了，得两分。
6: 博学多才，
0: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4: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0: 三二一，开始。
5: 姓张。
4: 错。
5: 孙。
4: 错。
5: 姓李。
4: 错。姓吴。
5: 为什么？
4: 吴氏生妃。啊，
0: 我们公子得一分。
5: 你再来一个。
4: 不服。
5: 不服。
4: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5: 姓吴。
4: 错。姓惹。
5: 咋又姓惹了呢？
4: 惹是生非吗？
0: 公子得两倍，完胜。
5: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4: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7: 我
0: 哎呀，
5: 嗨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4: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5: 淡定，算打个平手吧。
1: 对，平手。
4: 还比什么？
8: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4: 好啊
5: ，beautiful，
4: 他是标的红，我看。
8: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1: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8: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5: 净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1: 对，
5: 对不？你不说你爱英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0: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酱坊。
1: 梁兄，
0: 公子，
2: 邢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0: 公子，公子，
1: 梁兄，
3: 公子，咱们好像谈事了。
4: 淡定。
5: 我说，祝大哥。
1: 梁兄。
5: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6: 在，
5: 走，
6: 好嘞，告辞。
1: 梁兄，
7: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0: 公子啊，
1: 梁兄，
0: 太傻了你啊，
2: 英台，
1: 梁兄，
2: 梁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1: 两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0: 英台，哎
2: 呀，还是我吃吧。
0: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2: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0: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2: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什么都不是，对吧？
0: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2: 英台，
1: 梁兄，
2: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1: 好啊，梁兄，唱吧。
2: 这一拜。抽死你啊！哎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息肉的问题啊等等，就是层出不穷的被检测出来。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女同志啊，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像子宫肌瘤的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啊。我关于结节，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吧，就是我师父他接诊过的一个患者的故事，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比较有代表性嘛。其实你

有点那个想生气的那个口气就有点硬了，你知道不？嗯，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你别说是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姐妹们哈，就有这种情况的都很常见，有的可能四五年，有的五六年，只不过这个姑娘当时她的情况吧就拖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当时我一看我师父口音一变了，我就接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女同志疼你都不去看，你就这么拖，我说那疼肯定

0: 谢谢啊，
1: 没事，
0: 那就得按我们家规矩来。
1: 行，大爷，
0: 这个每年回来呀，啊，都是孩子们得说说今年的工作跟生活状况。这样，老大你先说。
2: 作为老大呢，我想说呀，
0: 你是老大呀，你瞎插什么嘴呀你啊？
2: 大哥说话呀，
0: 老大，你先说。
2: 我是老大。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0: 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
2: 作为老二啊，
0: 我是老二啊，
3: 我是老二。
2: 你老二，你说话呀，你倒是。
3: 大爷，你别看我们一年在外边风吹日晒挺不容易，但是一想嘛，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一家三口，心里还挺幸福。
0: 幸福的小三口。老三，你为啥不说话？
2: 不是我，
0: 老三，
4: 我知道错了。
0: 刚才
4: 我有点过了，
0: 以后
4: 我再也不敢乱接话了。
0: 过去
4: 我不好好学习，
0: 现在
4: 我后悔莫及，
0: 将来
4: 我再也不敢做年夜饭了。
0: 哎呀，孩子给你打疼了吗？
4: 没事，您高兴就好。您
0: 高兴，特别高兴。
4: 那就行，
0: 大爷给你们五分好评。
3: 谢谢大爷，
0: 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别
2: 谢谢大爷，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喂，到楼下了，爸等着你们，哥仨，先别走了，
2: 不是怎么了，大爷，
0: 我这仨儿子回来了，还得做这年夜饭，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做这顿
5: 年夜饭。
6: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7: 对，
6: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7: 是啊，
6: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7: 对
6: 啊，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7: 对
6: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7: 对，
6: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哪有学问？
7: 对，
6: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享受高知待遇，不害臊。什么高知啊？哪有知识？
7: 对，
6: 我比你啊，不差得多远
7: 啊，
6: 我不用说就比他们这个啥中青年演员了。
7: 那您是客气。
6: 怎么客气啊？你大学毕业。
7: 谁呀？
6: 我呢，初中水平。
7: 咱您这我不是大学毕业。
6: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咱别客气。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7: 我不是
6: 大专。
7: 哦，
6: 夜大。
7: 不是
6: 夜二。夜二吗？啊，
7: 没事，我来这夜了二。
6: 业绩，你业绩，
7: 没业绩。
6: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7: 我哪有学问？
6: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7: 耗着呢。
6: 不是，我看你欠名。
7: 你这怎么耗？
6: 你欠名，我看您
7: 欠名一只手。
6: 那你写那么好呢？你这字，
7: 就那几个字熟。
6: 哎，
7: 这是练出来的，就练这几
6: 年。哪儿毕的业呢？
7: 我们
6: 哪儿毕的？
7: 啊？
6: 哪儿毕的？
7: 我小黄庄毕的。
6: 不是。

0: 你怎么总是玩笑？你这
1: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0: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1: 那些个业，
0: 那点子业
1: 没有？
0: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1: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了。
2: 我跟您说，我念过七八年私塾。
0: 什么私塾？
2: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1: 哦，怎么样？
0: 我说呢，您武将四书嘛，您背这么说，您张口说四书句子。

0: 教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1: 不去，
0: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1: 对，
0: 对吗？
1: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专管。
0: 你有钱？
1: 哎，
0: 抬不到，抬不抬就抬不，抬不，陈强，
1: 嗯，
0: 我知道。不简单啊，
1: 好跟好底子，
0: 底子好
1: 啊，
0: 梆子坏了，
1: 过节，我这怎么
0: 拿？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
1: 有梆子吗？没有梆子，
0: 好跟好底子，
1: 有好跟好底儿，
0: 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什么马？
0: 够这折呀，就是要这折，
1: 骡马。
0: 哎，对对对，家的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钱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扎，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草木成柴，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成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哎，
0: 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的。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行二，
1: 对，
0: 你家他知道，
1: 怎么样？
0: 嗯，知根知底吧？
1: 啊，知道。
0: 你大爷，
1: 嗯，
0: 你三叔，
1: 嗯，
0: 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行二，
1: 对，
0: 老哥仨，
1: 嗯，
0: 手足弟兄啊，
1: 哎，
0: 那真的一点矛盾没有啊，
1: 嗯，
0: 那老哥仨，
1: 嗯，
0: 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嗯，亲如手足啊，
1: 手足
0: 那没见过，
1: 嗯，
0: 就是他们家
1: 没抬过面，
0: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1: 啊、
0: 嗯，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1: 啊，这是狐狸呀、啊，是妯娌呀，
0: 说错了，说错了，
1: 啊，
0: 说错了，
1: 我们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0: 说错了，
1: 这是说错了。
0: 这不慌吗？这么一慌吗？
1: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0: 那妯娌们，
1: 哎，
0: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说的
1: 没分分家哪有啊？
0: 不分，
1: 才当拌嘴
0: 没有，
1: 多少辈子没分家，
0: 完了到你这儿完，
1: 到你辈子这辈子甭分了
0: 啊，
1: 甭分家了，
0: 对，
1: 没人了，
0: 哎。
1: 就你一个，
0: 什么独生子，
1: 天顷地一棵苗，
0: 哎，
1: 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对对。
1: 大财主，
0: 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1: 就是
0: 你三叔
1: 啊，
0: 你叔叔家
1: 对，
0: 没小孩
1: 没孩子，
0: 你父亲行二就一个，
1: 嗯，
0: 三门手一个，
1: 没哥哥没弟弟，
0: 嗯，
1: 没姐姐，
0: 嗯，
1: 没妹妹，
0: 就是
1: 天顷地一棵苗，
0: 嘿，
1: 独生子，
0: 哎，
1: 老哥仨多疼你，
0: 疼我，
1: 小叔花了钱，
0: 嗯，
1: 多少钱？
0: 对
1: 花。
0: 你大爷家有钱，
1: 给谁花？
0: 没孩子，
1: 花
0: 给这孩子。
1: 哎，
0: 你三叔家有钱，
1: 花。
0: 你说要什么？
1: 买
0: 买。
1: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
1: 儿啊，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你们瞧瞧，
0: 疼吗？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去。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1: 你没说啊。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1: 老哥仨就你这一眼珠子一样，
0: 那他您别提这眼珠子。
1: 你母亲更疼你了。
0: 哎，
1: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0: 啊，
1: 吃的几岁？想想，
0: 我记得，
1: 4岁。
0: 你算什么？
1: 对。
0: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1: 那
0: 身体这么健康？
1: 嗯，
0: 小时候还胖
1: 啊，
0: 吃奶吃的4岁
1: 啊。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你算什么营养？这花你钱，
1: 您先等等
0: 啊，
1: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

0: 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1: 啊，
0: 这奶吧？俩一边
1: 比较冷，一边冒进去。
0: 哎，
1: 对对对，你看看，因为你呀、啊、吃奶
0: 啊。
1: 哇，
0: 这是一窝，这是。
1: 一边俩，一边俩，你这样等着，一边俩，一边俩，哎，一边几个？
0: 一边俩，
1: 啊，
0: 一边一个，
1: 一边一个，一边仨，
0: 嗯，
1: 我记得，我记得有一个，有这么一段，一边一边仨。
0: 对，他们刚说完，
1: 啊、
0: 那叫站门，
1: 那不是这边，不是这边，啊，那是你站门，
0: 一边一个，
1: 你母亲奶好，
0: 好，
1: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去，
0: 奶奶足啊，
1: 哦，
0: 多呀。
1: 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0: 身体
1: 吃不了，胀胀的难受，挤呀、啊，
0: 对，
1: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0: 嗯，
1: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买出去送。
0: 这是牛奶，感谢。后来呀、啊，后来就要钱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要钱了，
1: 要钱呢，说的也不要钱，
0: 不要钱。后来还、
1: 哎，后来没要钱，
0: 别后来。哪儿的是牛啊？
1: 就这么比方，
0: 比
1: 就拉那么点，
0: 这叫什么点？
1: 牛奶点，
0: 牛奶点没听说
1: 啊？
0: 就是身体好，奶多。
1: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不趁钱儿？
0: 嗯，
1: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知道，
1: 你爸有外号
0: 叫什么？
1: 嗯，
0: 叫什么？
1: 王半街，
0: 半街？
1: 哎，
0: 怎么个王半街？
1: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唱街那么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0: 哦，对对对，
1: 这别说是
0: 多少房子，
1: 这
0: 多少
1: 一个占半唱街的住宅？
0: 好家伙，我可不捧啊！
1: 哎哎、
0: 喂，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1: 哎哎，
0: 对，讲究住房子，
1: 哎，
0: 讲究，
1: 哎，
0: 那排场，
1: 对、哎，比不了，
0: 那是
1: 古色古香，
0: 对，
1: 老房子
0: 啊，
1: 讲究。
0: 哎，
1: 呵，您得说。门口有一片槐树
0: 啊，
1: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荫撒地，门庆壮丽，经典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深，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0: 这是我们家，
1: 不、嗯、就是三国同水台。
0: 哎，白喜欢了，
1: 哎，
0: 三国同进台
1: 的，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
0: 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
1: 电钻都不如，
0: 没你们家电钻高，
1: 我们家电钻好，
0: 王家大电钻
1: 是吧？
0: 哎，您给说说，点就重重高阶银汉。七不以阁，八不以宫，外有千山万骑，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碎其宫，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群，一个个霞帔衣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腾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1: 你们别说了，
0: 就跑阿房宫去了。
1: 秦始皇怎么样？
0: 好，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迁带海，西建阿房
1: 啊。
0: 阿房宫啊，
1: 啊，
0: 比你们家呀、啊？
1: 比我们家怎么了？
0: 不，你们家那小院，
1: 比我们家小院。
0: 哎，
1: 我们家院子好。
0: 得，山不高根青，水不深根秀，花不多根艳，竹不密根平，亭不宽根雅，朋友不多根近。青铜管鲍，一丝冠，张贵出茅庐仙境，山存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1: 这是我们家吗？
0: 卧龙岗
1: 不对，
0: 为出茅庐我就知道
1: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0: 啊？
1: 皇家大花园，
0: 皇家大花园，
1: 花园。
0: 您说呢？
1: 花园
0: 以山靠水，梁工制造，圆形宽阔，内外旌旗，四周就是干柏、寂寞虎的石下点，中间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簇灿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漫雾，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搭有青仙一架。
1: 这是我们家
0: 聊斋，
1: 聊斋
0: 聊，聊斋西湖主
1: 啊，西湖主，
0: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1: 啊？
0: 茅房
1: 不是我们家茅房，
0: 王家大茅房，
1: 王家大要那么大茅房
0: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1: 嚯，
0: 那您说说。

0: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比鼓楼都高。
1: 是啊，
0: 山石高耸，溪水排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一切出香花市为路，山虎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子之风。
1: 这是我们家
0: 《红楼梦》
1: 啊，《红楼梦》是
0: 大观园，
1: 大观园，
0: 大观园，不问你家。
1: 你搞吧，
0: 你别说花园，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不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这我不理你。
0: 哎，别，陈天，
1: 别，
0: 哎，说了说，你别说了，
1: 说了是不是？
0: 不成心的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1: 你要说什么？
0: 完、啊，你说我们家花园，
1: 王家
0: 啊，
1: 老王家花园啊，
0: 经常
1: 啊。
0: 我说你花园谁不知道
1: 啊？都说我是捧着吗？不是捧着吗？
0: 说
1: 啊！
0: 哎，
1: 人
0: 在哪？
1: 你家那王家花园吗？
0: 啊，
1: 都知道吗？
0: 在哪？
1: 王家花园
0: 啊，
1: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0: 哦
1: 哦，黄家花园。
0: 我想着
1: 黄家花园，
0: 对，
1: 黄家花园，
0: 王家花园，
1: 王家花园，
0: 王家花园在哪？
1: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
0: 在哪？
1: 不知道
0: 啊？
1: 王家坟地都没有，哪花园？你帮卖乌豆，哪花园？
0: 这不成心吗？
1: 完了完了，好好说，
0: 你别说，
1: 这回说说你们家，
0: 你别说
1: 你们家呀，
0: 别说
1: 了，提你们家这个花园，怎么说了说了什么了？
0: 我不听了，
1: 我好
0: 像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1: 不，
0: 两张图。我把你推倒一下，
1: 别
0: 啊，
1: 好，
0: 你这么大地方了，这么逗着玩呢？
1: 你玩笑玩笑，
0: 我谁跟你玩笑？
1: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轴啊，你太疯了。
1: 完了，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0: 我跟别人玩笑，
1: 哎不。
0: 爱着你吗？
1: 这一说笑话，这夯台没有？
0: 夯台啊，
1: 掉脸了。
0: 掉脸啊！
1: 完了，我怨我。
0: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呆，我坐就打我开心。
1: 完了，别着急，
0: 给我脸一下。
1: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茬。出去，
0: 不会
1: 打我，出去。
0: 我打你。
1: 打，照着打，我怕你别扭啊！
0: 我不别扭。
1: 哎，我哎，你看他去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八块钱，你弄你弄车钱，
0: 完了就乐了，见钱乐了。
1: 你来车钱，你发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像你财迷，我不在乎钱。换一块两块没关系啊，是你痛快，是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我块钱，
0: 你不在乎钱，
1: 哎，
0: 你不在乎钱，
1: 哎，没关系，
0: 我也不在乎钱，
1: 没关系啊，
0: 嗯，
1: 你罚我块钱，
0: 我比你还不在乎，
1: 罚我，
0: 哎，
1: 罚我，
0: 我，
1: 你罚我块钱
0: 几块？
1: 你罚你弄车钱，
0: 罚我。发几块，我这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啊，
0: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1: 啊？
0: 发，
1: 哎，我怎么能猜你啊？
0: 哎，没关系，谁发谁都没关系
1: 啊！
0: 你发，
1: 那怎么呢？
0: 那先把发，我不在乎，
1: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0: 像话
1: 啊？
0: 那有什么
1: 发？

0: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
1: 哎，
0: 行不行？
1: 哦，对
0: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哎，
0: 上面有电灯，下有两道，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打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天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这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厨廊子后厨扇，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啊，吃完就拉呀、啊。怎么省事吗？没事说好分开吧。啊，
0: 东跨院厨房，
1: 哎，
0: 西跨院呢？
1: 茅房。
0: 西跨院茅房，
1: 哎，
0: 到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新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甸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1: 啊，
0: 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勾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字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灯、山水流石庵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女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对，
0: 女杀一个笑，金石点金铜口上挂黄龙刺刀，
1: 引
0: 掉一丈二穿镜，一丈二的鸽子盖，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盆景碧玺的九桃，铜的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带各钟，子表坠表寒暑表，
1: 是的，
0: 要讲代表谁讲的过你爸爸？
1: 是啊，
0: 你爸爸代表上谱。
1: 这
0: 不到一个到不到九个到金三只银三只双巧子单巧子有为立为一位国国定，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
1: 啊，
0: 未曾手罩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这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
2: 咋的？这还撂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3: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一万五，
2: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3: 是啥事啊？
2: 我刚到银行门口，
3: 啊，
2: 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3: 是咋的了？
2: 捐款现场。
3: 啊，
2: 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3: 他说：“可以呀。”
2: 我刷三千。
3: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2: 那还说啥了？哎呀，
3: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八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啊！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2: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
3: 这
2: 刷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3: 啊，是吗？
2: 明天再给你取。
4: 你好，这钱卖下吧。
2: 你看着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谁？
4: 是啊，你是钱大爷吧？
2: 哎，
4: 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2: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
4: 啊，
2: 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三十多年都没人叫了。
5: 我叫大长脸，
4: 对，
2: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5: 太幽默。
3: 哎，你别说，

0: 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1: 我们
0: 现场直播，全球人。
2: 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家这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2: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0: 他呀、是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2: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0: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不能了吗？
2: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你说话就点意思吧，
0: 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了。你
0: 网上
1: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2: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0: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2: 来了来，
0: 我求你们，
2: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1: 来了。
3: 大哥，谢谢你。
1: 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0: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又是
1: 不是啊，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0: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

刚刚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首歌用轻快的音符承载了对时间的深刻思考，当然也展现了戴佩妮驾驭复杂情感和多元曲风的创作实力。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分享歌曲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

0: 的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2004年情歌天后梁静茹第六张国语专辑燕尾蝶发行，梁静茹通过专辑里的11首歌传达给每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2005年专辑中的宁夏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同年的10月30号专辑也获得了第二届东南劲爆音乐榜中国台湾地区最佳专辑奖。今天我们来听这一张燕尾蝶。

张专辑照例还是情歌，带有不一样的调子，曲风依然沿袭了抒情的梁氏特点。相比较梁祝祖以前的作品，这张专辑多了些陶喆的情味、五月天的火味以及李正帆的甜味。燕尾蝶作为主打歌，第一句歌词就像是宣言，昭示一场蜕变。这一首主打歌是摇滚曲风，动听、快感，而且有袭击力，区别于梁静茹以往抒情的调子，是一次漂亮的尝试。曲风略带摇滚，又不失梁静茹甜美的声音，算的是上乘之作了。而这一首歌从最外在的一个层面，也充分论证了

跟大家来说说这张专辑的班底吧。专辑的班底还是非常的强劲的，阿信、陶喆、李正帆以及贾敏树等等，词曲水准都是上佳的，多首作品都有很高的水准和吸引力，而且曲风与深度都较上一张《恋爱的力量》更加出色。而梁静茹也进一步尝试了多种乐风，歌唱表现也有进境，嗓音比较吸引听友。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都知道》，是陶喆为梁静茹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旋律优美，目的是打造出一个属于梁静茹的摇滚世界，让她在音乐上凸显激情的一面。

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慢板抒情歌，你还记得吗？在这首歌里，梁静茹的演唱没有歇斯底里，反而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克制去演绎痛彻心扉。这种收着唱的方式反而让悲伤更加真实和绵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首歌不是解药，而是承认伤口存在的止痛药。每一次听都像是一次情感的自我疗愈。我们来听这一首接受。

这一张亚美蝶在音乐风格上摇滚化是最大的亮点，同时呢，专辑也保留了粮食情歌作为平衡。专辑的核心主题是蜕变与勇气。专辑集结了五月天、阿信、陶喆、李正帆等顶级音乐人，堪称是一场听觉的盛宴。它证明了梁静茹不仅是疗伤天后，更能够驾驭多元曲风，因此呢，被许多乐迷视为梁静茹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专辑之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这一首《我是幸福的》，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2: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1: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2: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1: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2: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3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1: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2: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1: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2: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2: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1: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3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

0: 发现，比如说认知高或者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更好一些的朋友啊，大家在这个用药的选择上更明智。你比如说像我们最近说的这个 PQQ，很多朋友还是通过咱节目啊才听到，听了你详细说的。但同时，我们也接到了很多，比如说像一些大学教授啊，或者说常年全球各地去旅游的这些老年朋友们。
1: 视野比较广的，
0: 对，视野更广的朋友们有一些反馈，你像昨天我们就截取了两位听友打来的电话，都是用 PQQ 取得很大的改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好的。
2: 幸亏去了一趟香港，用了这个 PQQ，我现在感觉啊，活得也有意思了。原来我是啥毛病嘛，就是排便费劲。不吃也不饿，你吃了也不拉，天天吃也不见拉的那种。人家说揉肚子嘛，就一天顺时针揉100下，我一天我揉200来下肚子，那肚子都揉得通红，那肠子咋揉它都不动弹，没有个响声，你咋揉它它又不咕嘟那种。等到半个月左右了，好不容易想拉了，哎呀，就拉那几个。就粪球还特别硬，我也不知道我吃的那些东西都到哪去了，这肠子好像就死到这儿了。当我吃完 PQQ 以后哈、啊，我发现肚子咕咕咕叫了，以前我肚子都没响声，它不叫唤。过了有1个多礼拜吧，我就开始排便了，不用揉了，这肠子它能自己动了。我现在还吃着呢。并且我感觉哈，我现在呀，记忆力呀、反应啊，都比以前好了。
3: 我感觉 PQQ 吃它的感觉就是治傻病。吃它之前吧，我感觉我自己成傻子了。不到50岁，别人跟我讲话什么的，我转头我就忘记了，说话办事我脑袋瓜也慢。有一次啊，我跟别人去办事情，人家跟我说啥，我都是听明白了呀。但我要怎么做，大脑想到了，嘴张不开，当时给我急得直跺脚，连最喜欢打麻将也不行了，他反应不过来，总是打错牌，总是连着输，加上啊人脾气也不好，晚上还睡不着觉。但是吃了它之后没那么傻了，你看我已经吃了6瓶了，别人跟我说啥呀，我都能反应得过来，打麻将啊也能记住牌。谁拿了傻牌呀？谁拔了傻牌呀？我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现在老家这一片玩麻将没人玩得过我，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它的原因啊，我最近这2个月吧，我还感觉到血压好像更加稳定了，不像原来情绪一上来，血压直接就上去了。现在稳定了，脑袋也没那么疼了，挺好的。
0: 所以咱看哈、啊、，PQQ 为什么说是人体基础？为什么我们说哈、啊，它调动起来这难度是很大？但是，一旦调动起来，人身体的变化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PQQ 啊，是人体最基础的一个底物。它就啊两个作用，一是呢，它本身能直接加速信号的传导速度和处理速度。
0: 是。
1: 气泡信号传导速度啊，它的涵盖面是非常广的。这个不是咱普通的一个反应速度快慢的。比如说呀，你到饿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呀能吃饭、流口水、
0: 哎，
1: 分泌胃酸。
0: 想吃东西了。
1: 哎，那吃饭呢？饭进嘴里，胃就要做准备。饭走到胃里，肠子就需要做准备。
0: 下一个环节就得能接收信号
1: 了。对，这都是呀信号传导的一系列变化。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杨迪啊，你看着一条狗，
0: 哈，
1: 哎，一条大黑狗正向啊你扑过来，或者朝着你虎视眈眈，你会不会马上啊心跳加快？
0: 那肯定的，害怕呀。
1: 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你瞳孔也会放大，而且同时血压也会升高，胳膊腿也会紧绷，
0: 连带的反应啊，
1: 干什么？准备逃跑，
0: 想跑。
1: 对，眼睛得看清路啊，所以瞳孔要放大，看得多一些，清楚一些。胳膊腿儿紧绷，心脏要给胳膊腿儿足够的血液，得能跑过它，别跑沟里去，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想一想，你看到狗是什么？是视觉信号。
0: 是。
1: 你的心脏并没有看到狗，
0: 对，
1: 你的胳膊腿更没有。

0: 看到狗。但是为什么全身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出现这么多变化呢？
1: 嗯，
0: 就是这一系列信号的传递
1: 都接收到了。
0: 对，视觉信号传到大脑里，大脑里判断这个信号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有危险。
1: 嗯，
0: 有危险，马上调动全身要逃避这个危险。
1: 嗯，
0: 全身要协同做成反应。哎，这个就是信号传导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 嗯嗯，
0: 我们人所有的感知、反应、记忆力等等，其实都是信号啊处理的结果。所以说，人体啊最基础的底物 PQQ 是不可或缺的。
1: 嗯，它很关键，很重要啊。
0: 对。而 PQQ 第二个作用能促进线粒体的增殖，
1: 嗯，
0: 再造线粒体，让身体这个能量工厂啊数量不萎缩，
1: 嗯，
0: 有足够的发电厂来发电，
1: 嗯，
0: 哎，线粒体啊对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细胞啊都要工作，都要生活，想工作的细胞，心脏要收缩，肠道要蠕动，它必须要有能量。
1: 是，
0: 而我们人体的能量是来自于葡萄糖。
1: 嗯，
0: 葡萄糖啊是在线粒体内和我们吸进来的氧气进行氧化反应。
1: 哦，
0: 哎，释放出里边的能量，也就是发电。
1: 嗯，
0: 就跟我们看到的发电厂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发电厂啊开进去的是拉煤的火车，我们人的线粒体呢送进去的是吃进来的葡萄糖。
1: 哦，
0: 哎，在这里进行反应，发电厂发出的电，我们灯可以亮，手机可以打电话，
1: 嗯，
0: 那我们人呢，心脏可以跳，大脑就可以进行记忆，进行思维。所以说呀，我们说了 PQQ 的作用对比普通的辅酶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
1: 明白了，信号好了，咱发现这改善是全身性的啊。
0: 对，
1: 你看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朋友用久了，血压连带着平稳了。其实血压也是您刚才常说的一种信号。
0: 对，
1: 嗯，
0: 哎，我们人的血压呀是有一套完整的调控系统的。这里边呢，给简单讲，我们人身体自己是有血压计的。
1: 嗯，
0: 哎，在我们脖子上有一个血压计，
1: 颈动脉吗？
0: 颈动脉窦。
1: 哦，
0: 哎，在肾里呀有无数个血压计。
1: 嗯，
0: 那这两个地方呢，通过啊对血流里压力的感受，来调控我们全身的血压。
1: 嗯嗯，
0: 哎，颈动脉发现血压高了，它会马上啊收缩脑血管，防止过高的血压对大脑造成损伤。
1: 嗯，
0: 哎，这就是防止脑出血、脑梗的一个步骤
1: 啊。
0: 哎，那同时肾动脉感觉压力高了，它会马上把血里多余的像盐分、水分排出去，
1: 哦，
0: 减少你的血量，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1: 自身的有个调控啊。
0: 对。所以说这些都是细胞信号传导的过程。
1: 嗯嗯。
0: 而在这里你处理细胞信号敏感不敏感，准确不准确，速度快不快，
1: 很重要。
0: 就直接表现你血压稳不稳，能不能该升的时候我快速升上去。
1: 嗯。
0: 该降的时候我能迅速降下来。
1: 哎。
0: 降别降太低，升别升太高。
1: 对。
0: 血压升多高不损伤脑血管。都是我们自己有一套完整的信号保护机制。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你看 PQQ 它并不直接降压，但是它是加快细胞信号处理速度。
1: 是的。
0: 让我们身体呀血压的调节更稳定。

0: 你算一下啊，
1: 嗯，
0: 正常人呢，每公斤体重需要消耗啊 0.1 到 0.2 单位胰岛素就够了。
1: 哦哦，
0: 那你算算一个100斤重的人需要多少胰岛素啊？我按高的给你算，
1: 嗯，
0: 10个单位。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打胰岛素的朋友一天打20、30、40甚至打5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都控制不达标。
1: 嗯，
0: 说明什么？你并不是胰岛素少了的问题，
1: 嗯，
0: 你是身体细胞对胰岛素这个调节血糖最重要的信号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哎，而第二个问题呀，更重要。
1: 嗯，
0: 就是什么？胰岛调节血糖是怎么调节的？胰岛自身呢，就有接受信号的功能。
1: 嗯，
0: 它接受什么信号呢？血糖，就是胰岛自己就是个血糖仪。
1: 嗯，
0: 它可以测你血里的血糖。当你血里血糖高的时候，它就会加大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当你血里血糖低的时候，它就减少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分泌胰高血糖素。
1: 哦，它来平衡的啊。
0: 对，那如果你的胰岛细胞对于血糖信号没有反应了。当血糖高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呢，甚至怕什么反应慢半拍。
1: 嗯，
0: 高的时候啊，他不给你降糖，等血糖降下来，他才开始给你降糖。
1: 哇，彻底乱了。
0: 所以说，糖尿病的特点是什么？老年糖尿病，大家记住，它不是单纯的高血糖，它是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
1: 是。
0: 原因是什么？就是身体的调节血糖的信号没有反应。
1: 没错。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推荐的 PQQ 配方，好，从细胞底物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细胞信号呢能正常处理。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现在中国香港还有啊很多其他地区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已经不再单一从降糖入手，而是增加 PQQ 的辅助工作。
1: 嗯，
0: 血糖高只是细胞信号处理失灵后呈现的一个数字结果。
1: 嗯，
0: 而 PQQ 能恢复细胞信号处理速度的产品，坚持服用，第一可以稳定住血糖。
1: 哎
0: ，PQQ 把全身细胞信号处理速度提升之后，吃完饭血糖一升。胰腺呢能迅速的感知葡萄糖这个信号，
1: 捕捉到了，
0: 它就开始分泌胰岛素，
1: 嗯，
0: 停止分泌胰高血糖素。哎，这两个信号释放出去之后，身体各个细胞也能第一时间反应，
1: 嗯，
0: 快速打开吸收葡萄糖的通道，让血糖进入细胞。所以说，不管吃主食、吃肉还是喝汤，身体的血糖调节信号能及时到达，
1: 嗯，
0: 及时处理，
1: 很快。
0: 餐后血糖就不会猛涨，餐前的血糖也不会太低，餐前餐后血糖波动也会大幅减少。
1: 嗯，信号处理正常了，指标就从根上稳定了。但现实是，很多朋友单一依靠降糖药的时候，发现哎呦，指标很难恢复，很难控制。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所有的降糖药都是盯着指标，但是指标背后信息处理的问题，它解决不了。
1: 对。
0: 但就这一个作用，就已经让糖尿病患者大幅延长了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嗯，
0: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 PQQ 片场从根上去修复细胞对于血糖信号的处理，这样一来降糖药的效果能被充分的发挥。
1: 嗯嗯，
0: 不用啊再频繁换药加药。对于那些餐前血糖正常餐后血糖居高不下的人群，这个改善效果会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同时 PQQ 能够提升细胞中的线粒体数量，解决糖尿病人疲乏无力的问题。
1: 嗯，
0: 线粒体是细胞的核心能量工厂，专门负责把糖分转化成身体能直接利用的能量，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正常运转的基础。
1: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过哈，说血糖挺高的，人没力气啊，整天昏昏沉沉。嗯，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细胞内线粒体数量少，活性低，就算血液里有再多糖，它也没有办法被转化成能量，被身体利用。
0: 对，
1: 嗯，
0: 糖相当于啊堆在门口的燃料，工厂开不了工，身体自然没劲儿。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说糖尿病人其实是身体缺能用的糖。
1: 是的。
0: 而 PQQ 能让细胞里的线粒体变多，变活跃， 能量工厂全力运转，
1: 嗯，
0: 血液里的糖分能被快速吸收，高效。

0: 转化，身体能及时拿到能量。
1: 嗯，
0: 比如说有的糖尿病患者身上一点劲儿没有，穿衣服洗漱都觉得费劲
1: 啊、哦，
0: 走两层楼梯就胸闷气短，双腿发沉站不稳，需要扶着栏杆喘息半天。
1: 嗯，
0: 心脏突突直跳，仿佛啊要跳出胸腔。现在平缓走上楼梯也不会啊心慌胸闷。
1: 嗯，
0: 日常散步做家务时不会突然出现眼前发黑、手脚冰凉的情况。
1: 嗯，
0: 整个人行动起来啊沉稳有力，
1: 完全不一样了啊。当信号能正常处理的时候，人马上就有变化，而且咱发现这变化是由内而外的。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细胞能量足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
1: 对，
0: 包括大脑也是一样，脑细胞能量足的时候，它能正常处理细胞信号。原本整日昏昏欲睡，坐在沙发上没多久就犯困打盹，
1: 没精神头，
0: 和家人聊天时常走神，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
1: 嗯，
0: 反应迟钝，答非所问。恢复后啊，头脑清醒透亮，
1: 嗯，
0: 能清晰地回忆日常琐事，和人交流的时候对答流畅，看书看报也不会觉得头脑发胀。
1: 嗯，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细胞能量足了，细胞修复是不是也会变快？我看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哈、有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后出现那个淤青，半个月都消散不了，还容易红肿发炎这样的情况。
0: 当细胞能正常处理信号的时候，同时细胞又有了足够的能量，轻微磕碰的淤青几天就能淡化。
1: 嗯，
0: 口腔溃疡快速痊愈，皮肤小伤口能正常结痂愈合。
1: 哎，
0: 不用再干扰伤口恶化。
1: 嗯，
0: 降低大出血、皮肤坏疽的风险，这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0: 现多种并发症的朋友，我们更要及时用上 PQQ，
1: 更需要了。
0: 因为从配方角度上来说，还专属添加了亚精胺，和 PQQ 形成黄金搭档，双重守护细胞健康，这也是这款 PQQ 的独特之处，单一 PQQ

0: 临床当中证明，每天补充高含量的亚精胺，可以保证身体当中不出现氧化产物，规避并发症的出现。那第二个，糖多了还会产生炎症。我们都知道心脏的疾病、血管的病、神经的病都是啊跟炎症有直接关系，从炎症去体现出来的。细胞一旦有了炎症之后，亚精胺就负责把炎症因子坏死的细胞吞噬掉。
1: 它负责来干这活的啊。而糖尿病人身体里面这个细胞内的氧化产物啊，包括说炎症，那一定是很多的啊。
0: 对，比如有的人呢，大腿肚子总感觉痒痒的，像虫子爬来爬去，一看呢什么都没有，就是痒的出奇，甚至睡觉的时候不自觉的把皮肤都抓破了。这就是典型的神经炎。
1: 孙主任，很多老人家这时候都是吃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想问问这些药物会改善这一类的情况吗？
0: 如果是整条神经链还算好的时候，我们吃营养神经的药算锦上添花。但是现在因为炎症刺激，细胞已经出现损伤了，单靠营养是没有用的。必须及时把炎症清理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加上亚精胺，启动细胞自噬，一点一点把炎症清理出去，这痒虫子爬的感觉就慢慢没有了。所以亚精胺清除的是所有对身体不利的因素。
1: 明白了。那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朋友啊，如果说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用上 PQQ， 光是配方上啊，它就已经赢了市面上其他的产品了。它在这个糖尿病的辅助治疗上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PQQ 的相关内容，或者说想要有一个更完善更科学的健康计划，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我之前讲过，想要健康啊，实际上也是很简单的。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
1: 抄这个好学生的啊。
0: 对，很多大家惧怕的担心的很多地方啊是不算问题的。就拿上个月有一个河北的朋友说，十来年的老糖友了，后来也知道了 PQQ， 陆续啊他用了八瓶 PQQ。经过这段时间的服用，他第一没有出现任何新增的并发症。第二，他虽然没有彻底停掉降糖药，但是可以做到一点，每天可以啊正常吃一根香蕉，或者吃一个苹果，吃一个梨。血糖呢也不会啊出现剧烈的波动。
1: 很好的现象啊，这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太重要了。不少老糖友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我吃药可以坚持啊，运动吧我也能坚持，唯独就是忌口这件事儿太难了啊。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深有体会。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啊，身边的朋友大家说调理一下身体，哎，喝了半个月中药，不能吃辣不能吃甜的，那很难受，你更别说那种说几年啊甚至十几年的老糖友了。
0: 这个我们叫禁果效应。越不让吃
1: 越想吃，
0: 就越想吃。
1: 对，
0: 而且糖尿病人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血是甜的，唾液也是甜的。就好像啊，杨迪，你想一想，你嘴里含块糖，你再喝水，水是苦的。对不对？
1: 确实。
0: 我们吃水果为什么一定要先吃苹果后吃哈密瓜？
1: 你要是先吃瓜再吃苹果，这个苹果就味道很差
0: 了。除了酸，你尝不到它的甜。
1: 对。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呐，他不吃甜的东西，吃其他的东西都是苦的。也就是越糖尿病久了血糖越高，他越想吃甜的。
1: 明白。
0: 其他东西没味儿。但是呢，如果细胞信号传导正常的时候，像这个患者服用完第一瓶时，最明显的改善就是啊，吃完饭身体有力气了，
1: 有劲儿了。
0: 他家里孩子说，原本呢每天就是这个人呢缩着脖子，眼睛呢也睁不开，
1: 无精打采，
0: 在屋里就是喝水，偷糖水喝，人也不爱动。但是现在吃完饭之后啊，自己想出去啊走一走。走路的时候呢，后背啊挺得倍儿直，头也抬起来了，
1: 精气神儿不一样。
0: 也不再偷糖水喝了。
1: 这是不是就是您前面说的这个细胞得到糖分了，身体能量就提升上来了？
0: 对。
1: 等
0: 到他用到五瓶结束啊，原来服用后餐后血糖啊是10，但现在同样。

0: 用药状态下稳定到12，虽然还没有达到常规意义上的正常值，
1: 嗯，
0: 但他这个餐后血糖是完全可以吃水果的
1: 啊，
0: 偶尔喝点小酒，哎，出去下馆子，依然能保持这个数，
1: 很不错啊。
0: 这说明他身体里的细胞对胰岛素的信号、对葡萄糖的信号的处理能力已经提升上来了。
1: 嗯，信号能处理了，血糖自然就稳了。我记得孙主任您说过，这个血糖忽高忽低带来危害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能保持血糖稳定的状态，哪怕说你稍微的高一点点，咱也能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8年更久的年头啊。
0: 对，
1: 嗯，
0: 上个月他来复查，我们发现呢，他身体和刚来之前比改善是全方位的。
1: 嗯，
0: 本来他有药物性便秘，这个问题也已经消失了。
1: 嗯，
0: 而且低密度脂蛋白也恢复正常值。
1: 啊，太好了。
0: 并且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并发症。所以我才说，虽然 PQQ 不降糖，但糖尿病的人群咱们有机会一定要把它用上。
1: 是的，这款 PQQ 真的是非常好啊。我觉得不少朋友估计都是这个想法。就哪怕说距离远一点也没关系。但只要自己能用上啊，其实很多困扰都不会再有了。所以咱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试一试。
0: 对，因为它真正的做到了，无论是配比、成分都是 A 级的。
1: 嗯，
0: 配比也是 PQQ 和亚精胺的结合，而成分则是保证了高纯度和高活性。
1: 嗯，
0: 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大家这款 PQQ 的原因。
1: 嗯，
0: 每天2粒就可以补充足量的 PQQ 和亚精胺，能满足我们一天的需求。每天补充相当于一边增加细胞信号处理速度，一边启动细胞自噬，清除身体当中所有不利因素。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记住，吃 PQQ 加速信息处理的同时，一定要开启细胞自噬。
1: 嗯，
0: 这两个同时进行，改善效果才是最好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慨啊，孙主任也是我们广大听友最大的是人脉了啊，好渠道好方法都能知道，给很多糖尿病患者常规治疗方法呢又打开一个新的思路，让大家知道啊，原来 PQQ 是可以恢复信号处理速度，同时清除过氧化物和炎症，规避很多并发症的出现。所以咱大家伙有机会啊，一定要试一试孙主任说的 PQQ。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以前啊，想找个专家看病难，想找个能坐下来把病看透的专家更难。那今天啊，孙鹏主任坐诊名医精诊，您不用挂号，不用排队，不用跑外地，一个电话啊，直接问到临床专家。如果您有看诊用药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 400-875-3533 400-875-3533登记您的情况，我们帮您安排一对一解答。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 啊，我是辽宁农村一个老太太。
0: 嗯。
2: 哎，你的节目吧我经常听，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啊。
0: 嗯。
2: 我这个坐在家炕头上，
0: 嗯，
2: 能和你这知名这么高的好大夫和院长级的通上话，这我也感谢这档节目和工作人员给我这次机会。
0: 啊，不客气。
2: 我呀，
0: 介绍一下你情况。
2: 哎，好嘞，
0: 嗯，
2: 我呀，就算是一起多病的老人吧，从脑袋顶上到底下没有好地方，但愿呢，他没有治我死的病，活的就是生不如死。我说说主要的病情吧，小病我就扛着吧。我是30多年的老胃病，得先

0: 生不如死。我说说主要的病情吧，小病我就扛着吧。我是30多年的老胃病，得先就是我知道是农村吃那个地里挖的那个叫大脑棚的菜吃多了，完了就是造成的胃疼、脑袋疼、眼睛疼。后来咱这在的农村山区，离县城医院7-8里，那时候都没有交通，都没有。完了我就扛着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小药什么，扛到这些年，扛到这些年开始的时候是白天黑天一起疼。完了现在吧，就是这最近这7-8年吧，白天不疼了，晚上要命，天天可10点往后就得疼一大阵，天天的风雨不误的，那才准上呢。完我就捶吧捶吧，摁吧摁吧的，下半夜就睡不着觉了。完了05年的时候，疼的满肚子都疼，我挺不了了，孩子把我领到医院查的做的胃镜，完了说是糜烂，多发性糜烂的胃炎。完了他说问题不太大，
1: 是没问题，
0: 面积大呢，
1: 你的疼不是胃来的
0: 啊。
1: 我说你的症状不是胃病，
0: 不是胃病、啊、
1: 胃病不这么疼。
0: 哎呀，完了就是现在就是昨晚疼得更严重。哎呀，天天就是这么活着吧，完了吃点这个药吃点那个药的也不好使，上医院给我开的是那什么药，康复西液、奥美拉唑，还有一个那我记不住了，名字我记不住，它是小管一挤冒白香。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8了。
1: 平时睡眠怎么样？
0: 哎呀，不好啊！说老师，我没说头半夜要是10来点钟睡着，完了就半夜前就过10来点，他这胃就疼醒了，完下半夜就没有觉了。那个完了，这是第一个大病，第二个大病啊，就是12年了，就是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说的吃完早饭了，尤其是头午，我收拾收拾就不行了，身上就散架的。我吃饭说老师我还不耽误事儿，这大年龄吃饭还行，怀疑胃也不。
1: 体重怎么样？
0: 我体重啊，体重100几斤吧。
1: 身高呢？
0: 连腿疼带腰疼的，说的也没多高，就是1米5就不错了。
1: 有驼背吗？
0: 没有。
1: 身高缩了多少？
0: 缩了，现在能有1米55吧。
1: 啊，不多。平时有没有头晕呐、头痛啊这些症状？
0: 哎呀，说老师啊，那太有了，我时你那时间太宝贵了，我就挑主要的说。我今天得一回急性的那个眩晕症，就是特急都昏了，就是都死一回吧。完了我因为我孩子都在外边打工，我一人老伴走10来多年，我一人在农村。
1: 老伴走多少年了？
0: 10来多年了。
1: 胃病多少年了？
0: 胃病得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啊。
0: 啊，30多年。
1: 40多岁开始有的。
0: 哎，对对对对、我就吃农村的大脑盆。
1: 跟那没关系。胃病的特点是跟饮食时间有关系的。你是跟作息时间有关系的。这是跟脑功能有关系的。胃工作不工作是大脑说的算的，不是胃自己说的算的。饿，胃能感觉饿吗？是脑袋感觉饿。胃能感觉饱吗？是脑袋感觉饱。吃饭的时候嘴吃饭，眼睛看着饭，这个时候才分泌胃酸。你眼睛看它信号是传给大脑，大脑让你胃去分泌胃酸，你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脑袋里不在胃里。
0: 哎呀，我也不明白呀、也没上大医院看过，完我这不就得这病做一个磁共振吗？磁共振那个现在这头发就跟你唠嗑也晕，走到头重脚轻，我很怕摔了，我都加10分小心，一打得这个急性的眩晕症，现在哎呀，这脑袋就是忽悠悠，完了就是疼不疼、胀不胀，就那时候。
1: 你这情况，我告诉你查几个地方哈，去一个正规医院看， 第一个，你这个晕呢？

0: 应该是颈椎病造成的，
1: 啊
0: 你的脖子肯定歪了，你骨质疏松很重的，
1: 啊。
0: 你这个胃痛啊，跟你的脑功能、神经紧张、神经官能症有直接关系，整个全
1: 啊！
0: 身呢、所有的生理信号啊，全是紊乱的。你40多岁前那不是更年期吗？
1: 啊！
0: 哎，而且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病，要不就是更年期，要不然就家里出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的病就会加重。哎，你这病不是说我吃什么加重的，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加重的。
1: 啊！哎呀，什么也不敢吃啊，水果啊，
0: 你肯
1: 这
0: 定不敢吃啊，因为你胃没有消化功能。我们
1: 啊，
0: 人吃
1: 对。
0: 不同的东西，胃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这是大脑来控制的。
1: 啊，
0: 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出现消化不好，甚至会出现胃痛。只不过人正常人很快就能恢复，你的反应速度太慢，恢复不了，明白吧？
1: 明白，
0: 哎，所以说呀，加一个 PQQ，改善呢。

0: 让他别熬夜不就完事儿了？
1: 哎呀，可没少花钱呐！
0: 你就按我说的，手机给他们收了行，每天晚上9点没收手机。
1: 那好，谢谢孙老师
0: 啊。好，今天就聊到这儿。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总说啊，健康出问题，其实根源就藏在细胞信号的传递里。身体的代谢调节，包括免疫应答，全靠一套完整的信息处理系统在运转。一旦信号受阻，信息处理失灵，那么各种不适和慢病就会找上门。而 PQQ 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它是信息处理加速器，激活细胞信号通路，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同时增加细胞线粒体数量，从源头打通身体通信网络，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准确地接收健康指令。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呐、
0: 啊。哎，
3: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之前吧哈，我就挂过你的号，
0: 啊、
3: 我就开过这个 PQQ，
0: 嗯，
3: 去年哈，说起来这也是个意外，我打车的时候哈、
0: 嗯、
3: 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那、
3: 我到现在哈我一直都在听，因为您我可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好多吧只能在香港买的药，我现在哈就可以足不出户的我就能买到了，真是太好了。
0: 嗯，这说明我们有缘分哈，这也是我们创办这档栏目的初心。嗯，想着也就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了解呀、啊、中国香港先进的健康知识，用到啊最前沿的药品。你之前说过、啊、你用过 PQQ， 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用的？身体有什么改善呢、啊？
3: 你要说改善哈，我的改善可真是大了。
0: 嗯，
3: 就是吃它吧，比我手术哈还有效果呢。
0: 嗯，
3: 不是我说话夸张，
0: 嗯，
3: 因为我退休之前吧，那个我就是老师。我说话吧不骗人，我就是现身说法。
0: 嗯，
3: 我是冠心病。
0: 嗯，
3: 我就是做过手术，我还下过两个支架呢。
0: 嗯、
3: 哦，按理来说吧哈，你说我做完手术是不是就应该好了？但是吧哈，我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了，做了之后呢，我心脏啊还是不行。
0: 嗯，
3: 那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只要我一挨累。哎，也不能说是挨累吧，你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儿，反正就是收拾收拾家，弄弄这个，哎呀，房前屋后，这个楼下这个菜园子什么的，哎，我的胸口哈就会一阵一阵的紧，哎呀，就像敲锣打鼓似的，咯噔咯噔的，这心慌的哈就不行了，那个心好像就要蹦出来似的，哎呀，别提多难受了。
0: 你这个在给你回答其他问题之前呢，我先跟你说一件事儿哈。下支架之后啊，心脏病可不是好了，是更重了，这一定要清楚。支架是干什么的？支架是救命的。医生啊，肯定是因为啊，你当时心脏血管堵得已经非常重了，才给你下支架。如果不下支架呀，今天很有可能你都没机会啊，给我打电话了，是把命给你救回来了。但是啊，你本身支架不治动脉硬化的，你的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还在，这是第一个我们心脏病的人一定要清楚的。要为什么你下完支架之后你吃的药又更多呀？谁不是下完支架要吃更多的药啊？因为你病情更重了。哎，但是另外一个呢更重要啥？心脏病并不都是冠心病啊。支架解决的是冠心病，冠心病主要表现的是心绞痛，哎，和心肌梗死。但是呢你刚才说的症状呢，敲锣打鼓，咯噔咯噔的，心慌的不行。这个属于心律失常，有可能是冠心病引起的。有可能本身就是身体老化引起的，心脏啊对信号传导处理能力下降引起的，对不对？心脏有节律的跳动，它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传导系统，信号传递系统的，从窦房结到心房，从心房到房室结，再从房室结到心室，要按着顺序一步步来，心脏才能啊有节律的跳动。哎，那我们平时只关注血管堵了，哎，那实际上啊，心脏病有很多种，心律失常是一种，那你还有什么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不都是心脏病吗？支架是解决冠心病的，而且只是救命的。那你现在的问题啊，应该是在细胞层面上，信号传导的问题。哎，这个呀、啊，如果要想确诊呢，需要做一个非常专业的检查。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啊，只要。

0: 要是人难受，心脏难受，哎，就去查血管，就认为呀，这是心脏血管堵了。还是我说了，心脏病有很多种，血管只是其中的一个。哎，你这种情况应该更可能是什么？信号传导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调控啊，后续会发展呐、啊，第一个加重心脏缺血，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猝死，哎，也是啊，治疗起来难度很大的。
1: 哎呀，老师，你这一说哈，浅显易懂，我就明白了。
0: 嗯，
1: 你看看老师，孩子是专业的，就有几次哈，我心慌的哈，我都出冷汗了。
0: 嗯，
1: 然后吧，我一看这样不行，然后呢，到了香港呢，医生啊就给我开的 PQQ，吃它呢也就一个来月吧，哎，我就明显的哈感觉到了，我稍微运动点，身上没毛病了，也这个心呢也蹦蹦蹦乱跳了，我现在基本上哈。吃了4瓶了，不光心脏的这个疼一次没有过，甚至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就说了，正常人吧，安完这个支架吧，得3年还得堵，
0: 那不一定，
1: 但是吧，他就这么跟我讲的，但是我现在吧，隔三差五我还吃红烧肉呢，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之前呢，我还想着是不是我特殊呢？哎，今天哈，听完你的节目，我才知道。是配方好，有那个亚精胺，就能够帮助我往外排东西。
0: 把过去的脏东西也排掉，但是也别添新的脏东西。所以说，下完支架的人呢，血脂、血压、血糖控制的一定要更严格，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这也是香港地区看心脏病的一个规矩。香港地区心脏病，尤其冠心病的治疗啊，是处在世界第一的，抢救成功率、生存率、这是生活质量都是排第一的。哎，就是他要严格遵守啊一个治疗程序。哎，那这里边就包括了 PQQ。香港大黄这款 PQQ 啊，在药学方面是罕见的双强联合，超过市面上啊绝大部分的组方产品。尤其是对于冠心病术后的患者来说，本身呢心脏曾经啊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和传导系统啊严重损伤，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会有心慌、心动过速的情况。但在香港大黄这款 PQQ 中的亚精胺。首先，它能激活呀自噬系统相关基因，加速啊把心脏这些陈旧的、没有用的东西、损伤的东西给清理掉，而且还能抑制炎症，降低你疼痛的发生，从心脏层面上增加心肌细胞线粒体的数量，线粒体提升就是心脏能量的提升，心脏啊效率的提升，这样心脏有劲儿，跳一下顶两下，也不会出现这种啊虚快跳动的情况。而且它作用是全身性的，你。

0: 任的什么的，你说那我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我现在哈就是这个，就是哈买起来有点费劲，就是我这几次吧，我都是孩子托人买的，就是那个邮费呀，就是太贵了，比药还贵。
1: 嗯，
0: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哈，我就是还想拜托你，你看看你能不能也像别的产品那样的，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1: 现在我也一直在全力对接，尽最大的努力啊，为大家多争取一些名额。这是绝版限量，数量呢绝对不会太多，所以说大家要耐心等待消息。一旦呢配额到位，我会第一时间通知。能争取到多少，我不敢打保票，但是只要有一次机会，哎，我一定啊给大家多留一些。你这两天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啊。
0: 好的，孙主任呐、啊，你自己说哈、啊，我就。都明白了，我还耐心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的，没问题，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啊，那孙主任、哎、我就不占用你太多时间了。
1: 啊，行，那好，再见。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管是血糖波动、精力下降，还是记忆力减退、关节不适，现代研究啊都指向同一个关键，那就是细胞间的信号传递出了故障了。导致信息处理故障。PQQ 呢，作为细胞信号处理加速器，核心是修复信号传导，优化全身信息处理能力。但 PQQ 呢，是目前人体当中难以调动，但又必须的主要物质。一旦调动起来啊，信息传递瞬间、精准、高效，信息处理速度明显加快。这个时候，大脑清晰不迷糊，心脏供血更平稳，代谢循环更规律，免疫力也同步提升。节目咨询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就是我想吧，咨询一件事儿
1: 啊。你说。
3: 您能不能啊，就是给我好好说说。
1: 啊，没问题，你说。

哈，我们人大脑啊有一个结构叫下丘脑，也叫视丘。每天呢，一到晚上到一定时间，它就会把大脑的神经信号啊关闭。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呢就会进入睡眠状态。那如果下丘脑的信号啊往上上传给你。

0: 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1: 对，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当
1: 哎，
0: 那那哪行啊？那那金块的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1: 找事儿
0: 啊。
1: 说的容易，对不对？
0: 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1: 哎
0: 哎，让大爷做个买卖，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说的简单的，
0: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1: 哎，
0: 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他们。
1: 那我是跟院里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那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0: 那卖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哎，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

0: 哦，哎，进来呀、啊，来来，进来进来。你有钱吧？别着急啊，先跟我这拿十万，不够再拿来。
1: 行，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啊，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呢、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十万块钱，每月得给。

0: 我吃呀。
1: 嗯，
0: 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1: 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2: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2: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2: 吸食代谢。还想着那个，好了，
1: 跑哪去了？
2: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2: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1: 嗯，
2: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2: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2: 哎，是啊，是，
1: 不是，
2: 是，
1: 是不是？
2: 哪是这个？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

0: 我们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1: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0: 对，
1: 坏了。
0: 嗯，
1: 我大爷急了。
0: 什么？
1: 哦，你当我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发财了、
1: 哎、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0: 哦、老想着一天，
1: 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0: 这哪能当阎王？
1: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0: 哎，
1: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0: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1: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0: 哎，
1: 享福。你这说胡话的吧？
0: 嗯，
1: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嗯、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0: 嗯，
1: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0: 哦，
1: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0: 什么事？
1: 我把你洋车丢了。
0: 还想着洋车？
1: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0: 嗯，
1: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0: 嗯，
1: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0: 在建设局卖黄历。
1: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0: 是吗？
1: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0: 对了，多看看好。
1: 我一想，对呀、啊、
0: 嗯，
1: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0: 嗯、
1: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0: 还穿着睡衣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0: 嗯，
1: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0: 对，
1: 带着零花。
0: 哎，
1: 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0: 嗯，
1: 好吧，先给我两千块钱吧。
0: 两千？
1: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这带着十块钱吧。
0: 哎，
1: 十块，买个窝头还五百块钱呢。
0: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1: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新元件喽。
0: 是吗？
1: 钱值钱了嘛。
0: 哎，
1: 我一想带他到哪去呢？
0: 到哪呢？
1: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
0: 哎，
1: 到那儿去了。
0: 好啊，
1: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0: 干嘛？
1: 哎呦，警察来了。
0: 哎，
1: 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那是
1: 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带着棒子也不打人，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0: 哎、那是多少的事情。
1: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0: 哎、
1: 您看看那个警察、
0: 哎、
1: 穿着一个老大娘。
0: 是，
1: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
0: 嗯，
1: 多好啊。
0: 哎，照顾老人嘛。
1: 嗨、
0: 哎、嗯，
1: 那是他妈。
0: 哎，哪儿的事啊，还不理解吧。
1: 就是啊，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0: 嗯，
1: 我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0: 哈哈，
1: 哎呦，
0: 啊，
1: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0: 好，那大多了。
1: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0: 那那不是什么祥，
1: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0: 是吗？
1: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0: 哪有东西？
1: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嗯，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哦，这是
1: 铁蛋，
0: 这
1: 把那钱拿住了。
0: 干嘛？
1: 当时让人抢了。
0: 哪有抢钱的？
1: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0: 拜
1: 拜，
0: 大蓝不着急，
2: 选我吧。
1: 行，
2: 不急。
0: 嗯，你又怎么了？
2: 一套煎饼果子，你就嗨了。
1: 煎饼果子，你要给大爷做啥呀？
2: 大爷，哎，听真，我这道菜叫八方进宝翡翠有鸡汤。嗯，
1: 这是啥呀？
2: 我这道菜选用了八个最有名的地方，八种食材，加上我们熬制了7749天的有机面食，有名的食材和有机面食结合到一起，那是一道美味，不仅味道好，而且寓意深远，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1: 好，
2: 大爷，嗯，如果您吃了我的年夜饭，你就会找到儿时般的感觉。窗外点了
1: 全在灯下的谁，大爷选我。哎呀哎呀，孩子，大爷选你。
3: 嗯，大爷。哎呀哎呀，你太让我失望了，大爷。
1: 怎么了？
3: 一碗疙瘩汤你就飞了。
1: 大爷，哎，
3: 听真。嗯，大爷，我今天要为你做的这道

0: 作为老大呢，我想说呀，
1: 你是老大呀，你瞎插什么嘴呀你啊？大哥说话呀，老大，你先说。
2: 嗯，我是老大。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嗯，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1: 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
0: 啊，作为老二啊，
1: 我是老二啊。
3: 我是老二，
0: 你老二，你说话呀，你倒是。

0: 无所谓。
1: 站住！你干嘛去？
0: 回家。
1: 你是干嘛的？
0: 婚礼主持。
1: 你主持人不好好主持，你回家干嘛？
0: 那不是我当主持，也不能给我自己媳妇当主持吧？
1: 你怎么这么没职业道德呢？别人家媳妇结婚，你有求必应，如今自己媳妇带来，你却袖手旁观。
0: 我应该怎么办？
1: 你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媳妇结婚全家光荣。
0: 我媳妇结婚，我全家光荣是吗？
1: 哥，
0: 我太佩服你了。
1: 别佩服哥，哥只是个传说。
0: 传。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开场戏，夫妻喝交杯酒，上酒。
1: 哎，对对，我们不会喝酒。
0: 我知道，古井够高度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二位新人共同举杯，你们要胳膊双肘相对，内心自我陶醉，两眼深藏妩媚，一杯美酒下去，干！我让你们喝成终生残废。
1: 为了一生一世，干！
2: 对，为了相爱永远，钱老公，你替我干。
0: 我替你。
2: 以前不都是你替吗？
0: 以后也是我替呀、啊！我看哪小子灌你酒，我喝不死他。干！
3: 你怎么没喝？
1: 我不会喝。你老婆，你替我喝。
2: 好。
0: 别的，他替你，谁替他？
2: 你
0: 我，
2: 咱不差这一杯。
0: 不是，啊，对。能替老婆喝酒的男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干！哎，不对，他现在是你老婆。
1: 只要能把酒喝掉，是谁老婆不重要，重要。
0: 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重头戏，有请新郎向新娘求婚，磕头，磕响头。哦哦，
1: 等会儿，你们家结婚给媳妇磕头啊？
0: 对啊。
1: 你爸爸磕过吗？
0: 磕过。
1: 你爷爷磕过？
0: 磕过。
1: 你磕过吗？
0: 我只磕过。
1: 我不信。
0: 你凭什么不信？
1: 你真磕了？
0: 我真磕了。
1: 你当初怎么磕的？
0: 我就这么磕的。亲爱的，嫁给我吧。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啊，我磕完了。
1: 我怎么没看见？
0: 大家都看见了是吧？啊，我怎么没看见？没看见是吧？好，好，好，那咱就
1: 开回吧，不敢开。我真磕呀！亲爱的，你这是多么熟悉的脚啊！

可第二天他愣是踩着俩钢缺冒着火星子就跑了。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不仅哪吒到我们家来了，我仔细一看是爸爸。我说是爸爸，你哭回来了。爸爸，我好想你啊，我想你想的都找不住了。

我二叔。我二叔怎么回事情啊？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来说吧，不光是喜爱，就是他呀也必须要。因为什么？我二叔人呢身体很胖，你要上班下班让他挤电车他挤不了。哎，所以啊他愿意骑车。不是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就是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家里头那个生活很不好啊，就那样怎么样啊，勒紧裤腰带他也要买辆车。在这个我记得就是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元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元券，记不得多少万，要了要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辆自行车。您别瞧花这么些钱，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在哪儿啊？就那个寄卖店买的。可是啊他呀爱得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

0: 道的，很快就会被抓住了。我这个别墅是靠不住的，要不我把这个一室一厅卖掉，搞点钱，靠得住的多。哎，谁要我的一室一厅啊？价格舒服的话，还买一送别墅啊！
1: 哎呦我的妈，完蛋！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你看你
6: 呀，得字懂我的呀，
5: 这哪国人呢？
6: 懂我的呀，这是。
5: 你说是阿富汗语在那儿吗？
6: 不是啊，你那个是中国的呀。
5: 真听不懂，您再慢点行吗？
6: 这是你那个是中国的呀。
5: 行，我明白了。嗯，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6: 的呀。
5: 中
6: 国的呀。
5: 您这普通话说的什么是？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6: 干什么的呀？
5: 说相声的。
6: 哎呀，我当你那这是干什么的呢？
5: 怎么
6: 老半天是说书的呀？哎，说书的老先生好啊。
5: 不是
6: 说了三国了、东西汉了、水浒聊天、济公传吗？
5: 你看还听了不少。
6: 说是的老先生，
5: 我把拦你一下。你
6: 好啊，
5: 您等等
6: 啊，
5: 我们不是说书的，我们是相声。
6: 什么东西啊？
5: 您都没相声，
6: 声，吹声的啊！哎呀，吹声的老先生好啊，吹个星火浪啊，半点丑风啊，喜羊羊啊，走大街上耍流氓啊，是不是你？
5: 您这从哪儿听的曲子？这都是。
6: 我看你这个模样，你肯定能活到死啊！
5: 我行了行了。您别说这
6: 他这个底气不
5: 对。打山里出来的，您这您说的时候，我告诉您吧，这我们这是表演相声，不是说书。
6: 还是嘛，说书的嘛。
5: 不，相声。
6: 低呀。
5: 哪儿对了？
6: 小数吧。
5: 相声。
6: 小数。
5: 相。
6: 相。
5: 哎，这对了，这个生
6: 蛇，
5: 这话不好摆呀，生啊，相
6: 相
5: 生
6: 蛇，
5: 相声
6: 相蛇
5: 相蛇，
6: 小回去，小回去。
5: 我也在向村了待着呢。
6: 我就取消了。
5: 不，
6: 你还说相声
5: 吗？我们是相声，不是相书。
6: 你看了，我知道你了，这是说相声的。
5: 哎，等你，你知道都
6: 行。这您说相声的、
5: 哦，那就行了。
6: 我还认识你呢。
5: 您怎么认识我？
6: 啊，我还认识你呢。
5: 啊，您讲。
6: 因为啊，我在我们村子里呀、啊。我听过你那个说的相声的。
5: 哦，在村里听过相声。
6: 那个收音机里面。
5: 哦。
6: 收音机里面唱过你说那个相声啊。
5: 哦，是
6: 你。你这个人你有名字，对吧？
5: 您说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这都
6: 不是你是不是有名字？
5: 人哪有没名的呀？
6: 这不就接了吗？
5: 对
6: 不对？你我想你别说
5: 啊，
6: 我能叫上名字来。你别说啊，我是、哎、你要说了算马屁啊！我告诉你，别说、啊。你姓谢，对吗？你姓谢，
5: 还真是
6: 对不对？
5: 对，
6: 你叫谢谢。
5: 哪儿有叫这名字呢？
6: 你叫谢。

0: 村子呢有一个大傻子，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呢最喜欢听你说的那个笑声。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笑声之后啊，考上大学了。
1: 这我什么相声啊？你说这是？
0: 我们村子还有一个寡妇，骂寡妇啊，今年都70多岁了，
1: 岁数了。
0: 嗯，可听你说的相声了？
1: 也爱听。
0: 我们村子的寡妇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
2: 嗯，
0: 怀了孕了。
1: 您拿我到新兴医院了，这怎么还有怀孕的事儿啊？
0: 不是，我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寡妇就跟怀了孕似的那么高兴。
1: 那就是喜欢听我的相声。
0: 哎，就喜欢听你说
1: 的。那我谢谢您，
0: 弟弟
1: 啊，这挺好。
0: 我也喜欢你啊。
1: 怎么？
0: 我也可喜欢你了。
1: 是啊。
0: 我听他们那些个人说，
2: 嗯，
0: 说你天天的接这号演出。
1: 啊，对，我每天在这儿演出，
0: 对不对
1: 啊？这没错，
0: 那就行了
1: 啊。
0: 以后我天天来，我天天我上这儿听你说相声来。
1: 啊，那谢谢您了，
0: 行不行啊？
1: 行，
0: 我天天我来
1: 啊。
0: 我的这个希望啊，
1: 啊，
0: 我希望。

0: 个相声看得太简单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1: 啊，您说，
0: 您像您从老家到我们这儿来，
1: 低呀，
0: 您听相声可以，
1: 嗯，
0: 您如果要当演员，您这口条不行，
1: 不是，
0: 您就您这个嘴里头啊，就您嘴里，您不是说相声的，
1: 是我以后我就能说相声了，
0: 哎，不行，
1: 我现在我不是，我慢慢学呀，
0: 哎，不行不行，
1: 我这个舌头怎么了你？就我这个舌头，
0: 嗯，
1: 我这个舌头。我这普通话说的也挺好啊。
0: 妈呀，妈，您这还叫普通话呀？
1: 我在我们村子，我普通话说的是最好的。
0: 那
1: 嘛不就爱说，就爱听我说普通话。
0: 啊，行了行了，您呢？行了，我跟您说啊，那个您没练过基本功，您像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
1: 打住！
0: 怎么？
1: 打住！
0: 怎么？
1: 你们这个行子还有基本功呢？
0: 您这都说，您慢点说就。

0: 的这个五天制药的降糖药，一个礼拜吃一片。我说这1000块钱，它是一盒，一盒是20粒。
1: 一盒是20粒。
0: 对，就换句话说，你这个1000块钱，你能够用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
1: 哇，小半年儿。
0: 对，
1: 那太便宜了。
0: 而且除了便宜之外，最主要的是
1: 不遭

0: 来进行传播了。
1: 嗯，还是在一线城市比较有那个人群啊。
0: 对，
1: 相对我们来说的话，
0: 甚至我都可以不针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对，
0: 那咱们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静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觉得咱们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健康的标准也提高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现在的人均寿命也提高了。
1: 嗯，
0: 那好了，现在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钱能够买来健康吗？
1: 有钱可买不来健康。
0: 有钱买不着健康。
1: 买不到。
0: 为什么呀？
1: 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又一个例子摆在这儿呢。多少有钱人最后在生命尽头的时候，走进 ICU 病房的时候，一天就几万几十万，能买回命吗？
0: 到最后也都是人财两空。
1: 对呀。
0: 是吧？确实，如果早在十年前，静止你说这个事儿的话，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你知道吗？生命科学的这个日新月异，我们长足的发展，这十年的变化可太大了。
1: 生命科学，
0: 没错。
1: 嗯，
0: 就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生活当中这十年的变化也特别大呀。
1: 那是，以前我出门都得带钱，现在我带个手机就能买单消费
0: 了。是吧？五年前没想过我们出门可以不带钱包。
1: 对，
0: 就刚才我说的，想买到一个国外的产品，如果说在三年前你没有想到在网上下单了之后三到五天我就会收到，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没有想到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而我们生命科学蓬勃发展，在这儿呢，就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个前瞻吧。2060年，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可以体外培养。
1: 真的？
0: 完全可以。所以说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比如说恶性疾病，肿瘤，
1: 对呀，
0: 癌症，实际上这些到2060年的时候完全可以解决了。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科学在进步啊。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在1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8年，当时我是在这个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做这个科研项目，当时我们就接待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你们年轻人特别熟悉啊，李宗伟。
1: 李宗伟，
0: 对，就是马来西亚的打羽毛球的，
1: 对对，
0: 千年老二，
1: 总得不着第一，
0: 总输给这个林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时他就在德国的弗莱堡大学进行的治疗，他当时在18年的时候发现的是什么病呢？鼻咽癌，
1: 哦，
0: 而且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
1: 哎呦，
0: 已经是中晚期了，在这个马来西亚。包括他在中国也进行了治疗，当时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了。
1: 那医生基本上就告诉他倒计时了，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0: 后来到这个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当时我正好在那儿做这个科研项目，做这个客座教授，
1: 嗯，
0: 然后知道了这个事儿。当时李宗伟到弗莱堡大学做了33次的什么的叫质子重离子治疗，
1: 嗯，
0: 质子重离子治疗，静石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
0: 早在2018年的时候在中国还没有呢，而在德国已经是普及了。什么叫质子重离子治疗呢？我们知道得这个肿瘤的疾病的患者最后可能都会采取一种措施叫什么，化疗，
1: 放化疗，
0: 放化疗，是吧？嗯，那么放化疗的患者做完了之后他最大的一个副作用是什么？
1: 虚。
0: 为什么虚？
1: 那好的坏的全没了。
0: 你看看，你说到点上了。放化疗的药物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不管3七21，
1: 对，
0: 好的坏的它通通给你杀掉，
1: 对，通杀一遍。
0: 对，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我们这个恶性的细胞它的适应性特别强，它复苏的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人最后怎么样，就这么没的。
1: 对，
0: 而质子重离子治疗的方案它叫定点爆破，
1: 更靶向更精准。
0: 哎，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不释放能量，
1: 嗯，
0: 它会有针对性的进入到肿瘤细胞当中然后定点爆破，
1: 哦，
0: 所以说用这样的治疗方案更精准更无毒副作用。
1: 嗯，
0: 当时2018年的时候李宗伟做了33次的这个质子重离子治疗，当时他花了也很，毕竟是有钱人呢，
1: 对，
0: 是吧，一次的治疗费用大概合人民币就得50万左右。
1: 一次啊？
0: 对，33次多少钱？
1: 哇塞，我得拿个计算器来算了。
0: 对啊，但是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上的吗？
1: 用不上。
0: 用不上吧，
1: 没这钱。
0: 但是你知道那是2018年哦。
1: 嗯。
0: 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在咱们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就有质子重离子治疗的方案了。

0: 这样的医院就已经有了。
1: 那价格呢？
0: 在咱们中国有四张牌照。巧了，有一张牌照在我手里。
1: 哇，老师
0: 啊，其他的这个三张牌照现在是北京、上海和广州。我的这张牌照呢，这个还得做一些评估。我是希望能够在咱们地区开这么一家质子重离子的医院的这个治疗方案。
1: 对呀，我们有那么多的患者。
0: 刚才你问到了价格，是吧？
1: 嗯，
0: 做一次50万，说实话谁也做不起，
1: 对，
0: 是吧？
1: 不活了。
0: 嗯，好了，我告诉你，短短的两年时间，质子重离子治疗方案现在已经进医保了。
1: 一次50万变成进医保了？
0: 对啊，现在很多的商业保险里面都带质子重离子治疗的方案。
1: 就像支架一样。
0: 对。
1: 哎，最开始我做一次支架上万块钱，太贵了。
0: 现在呢？
1: 现在集采了，便宜了。
0: 原来啊，支架的费用10000多啊，你要整个手术做下来，没有个7-8万是出不来的。
1: 嗯。
0: 现在呢，整个手术下来20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啊，静石，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东西一定是便宜的，它绝对是不贵的。
1: 那它能有多便宜啊？
0: 你知道支架现在是整个手术费用是2000多块钱了吧？其实一个支架它出厂的费用多少钱？
1: 也得个大几百吧。
0: 几百块钱呢？
1: 你
0: 都说多了，整个支架批量生产了之后不到3块钱。
1: 3块钱的东西过去敢卖到30000？
0: 对啊，为什么？
1: 哇，中间商太多了，各个环节太多了。
0: 对喽，他卖到30000，实际上他不是自己挣了，是中间商挣了。
1: 嗯、对，中间的份额给。
0: 那刚才你提到了集采，一旦到集采了，进医保了，为什么整个手术费用几乎支架是不用花钱了？
1: 对，
0: 整个手术才2000多块钱，为什么？
1: 嗯、直接呀。
0: 把中间商彻底都砍掉了。
1: 我从厂家出来直接到医院。
0: 对啊，
1: 对吧？
0: 还有人工晶体你知道吗？比如说白内障手术的患者、
1: 知道
0: 白内障手术的患者要换一个人工晶体，很贵。
1: 以前很贵，现在也很平民了。
0: 对啊，现在再便宜，
1: 政府还补贴呢。
0: 现在再便宜我告诉你也得是800多块钱。
1: 嗯，
0: 这是国产的晶体。
1: 嗯，
0: 如果进口的晶体得3000块钱左右。
1: 嗯，
0: 人工簧片呢大概得6000块钱左右。
1: 嗯，
0: 那么这个人工晶体的出厂价你知道多少钱吗？
1: 最便宜的800吗？不说了吗？
0: 但是这是手术费用
1: 啊、
0: 手术费用你出厂价知道多少钱吗？
1: 嗯，医院再挣点儿，200。
0: 200
1: 啊，
0: 还是你使劲猜。
1: 100。
0: 我告诉你啊，人工晶体出厂价不到1.5块钱。
1: 哇，
0: 就这么便宜。
1: 就这么便宜。
0: 对啊，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啊没法说。只要有中间商存在的，它这个价格就死贵死贵的。
1: 对，批量生产的东西都便宜，钱都被中间商给挣了，因为人家每一个环节都有运营成本。
0: 对呀、啊，谁不要挣点啊？这个就像我们80几年的时候，广州生产的这个服装，
1: 嗯，
0: 出厂价也就那么5块8块的、
1: 嗯，
0: 卖到内地来，有的上千块钱，有的700-800块钱，是吧？
1: 对，
0: 它就是这个道理。凡是批量生产的这个产品，一定是不贵的。那我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
1: 砍掉了中间商。
0: 对喽，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1: 老师听到您说这些啊，我心都落地了。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一直觉得啊，再好的产品如果普通老百姓要是用不上的话，
1: 对，
0: 它就不是个好产品。
1: 它有什么意义呢？
0: 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好产品。那么我们这个全球购的平台也就是第二个宗旨是什么？第一个解决的是我们信息对等化。
1: 对，我们要知道，要懂得，要了解。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这个地区的人就不得这种疾病，而我们得了、
1: 嗯、
0: 我们学习它的不一定是先进啊，就是日常的生活的一些方法，然后用上他们日常的一些产品就可以了，
1: 了解它，
0: 对吧？我们知道，首先一个信息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零差价的问题。
1: 听老师你讲这么多，我想在这儿啊告诉咱们大伙儿听众朋友，有问题可以放心给我们打电话。
0: 对啊，
1: 全球购虽然说听着很高端，但是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有问题打电话。
0: 对，专业的人做
1: 专业
0: 的
1: 事儿。
0: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帕金森吧？
1: 知道，
0: 帕金森也是咱们中老年

0: 的越严重。
1: 哎，动起来还没有那么明显，
0: 你还感觉不到。越静的时候，你冷静冷静，你就看它抖的不行了，这叫静止性震颤。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开关效应。
1: 开关效应。
0: 什么叫开关效应？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帕金森患者呀，突发那一刹那，如果不发病的时候跟好人一样，
1: 嗯，
0: 一旦突发的时候
1: 停不下来，
0: 他会突然间静止。
1: 哦，
0: 就像点了穴一样。为什么叫开关性效应呢？就像你这个开关闭了之后啊，关掉了之后，它就断电了，整个人就僵直了。
1: 是吗？
0: 对，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我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啊，就是他身边离不开人。
1: 嗯，
0: 为什么呀？平时好的时候跟好人一样，如果身边离开人了，比如说你烧个水做个饭，看着这个水啊已经烧开了，你就关火那一刹那
1: 定在那儿。
0: 如果出现开关效应的话，
1: 哇，
0: 你就眼看着这个水被烧干了着火，最后出现这个危险，
1: 很悲哀。
0: 这就是帕金森患者的两大痛点。第一个是什么呢？静止性震颤，
1: 嗯，
0: 拿不了东西，拿杯水都洒得遍地都是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开关效应，
1: 嗯，
0: 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这个帕金森吗？
1: 什么样的人？
0: 第一个是人体老化，比如说这个用脑过度的人。年轻的人啊，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创业的人啊，
1: 嗯，
0: 精英白领啊，
1: 嗯，
0: 到一定岁数之后越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帕金森。
0: 帕金森。为什么呀？
1: 用脑过度。
0: 用脑过度，当细胞极度的兴奋之后，到一定岁数它老化的越快。
1: 哦，那以后我少动点脑。
0: 然后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受过重击的人。
1: 重击。
0: 对，就是我们受过外力的碰撞的人，大脑。
1: 哦，脑震荡。
0: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细胞啊受到损伤了之后，它会出现异常性放电。
1: 嗯。
0: 老化的特别快。有一个职业啊，有一个职业帕金森的患者特别多。
1: 嗯。
0: 什么职业？
1: 嗯。
0: 拳击手。
1: 听听这个脑袋被打了多少次啊。
0: 哎，这个拳击你看他这个拳头都是往头上打的，对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造成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有两大职业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是 NBA， 再一个就是 WBA。
1: 对，
0: WBA 是什么呢？就是世界拳击联盟。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世界拳击联盟，所有的这个拳击手啊，他都有一个最大的隐患，一过40岁之后，帕金森综合症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拳击手叫阿里，
1: 嗯，
0: 拳王阿里，他就是40岁得的帕金森综合症。
1: 你看
0: 2016年的时候因为帕金森综合症最后去世了。
1: 哦，
0: 所以说在 WBA 的时候，拳击协会啊，他们对这个拳手的帕金森综合症看得特别重视，因为他是最赚钱的嘛。
1: 嗯，
0: 他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干嘛？就是研发针对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治疗方案特别有效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当时我们也很荣幸啊，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了。你知道吗？就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研发出了一款新药，
1: 啊，
0: 叫什么呢？叫Gocovri。这个Gocovri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金刚丸胺，它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大脑神经元的不受伤害。
1: 嗯，
0: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起到再生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很遗憾，这是2018年我们研发成功的。2016年的时候，拳王阿里已经走了。
1: 对，
0: 如果他再能够停两年的话，可能就不至于到最后因为帕金森综合症离开我们的。
1: 生命啊，真的是和时间的赛跑啊。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就这个Gocovri这款新药啊，

0: 对吧？就像咱们人一样，满大街都是人，但是每个人的身份他能一样吗？教育程度也不同啊，是不是？所以说在选择这个高端的这种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我不敢保证别人，我就是保证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的这款北海道的深海鱼油，我告诉你，那是纯正的真正的日本北海道生产厂家直接供货的啊，我们是有这个供货单还有这个海关税的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就这款产品在日本政府包括咱们中国政府都是有监管的，它的含量和它的质量完全不用大家伙担心啊，有三方把关，日本、我们中国，包括我们自己的科研团队啊，我们都会进行把关的，用上才能够保证你的效果呀，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梁老师，我能在咱们这个平台给我父亲订一点那个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吗？
0: 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得问问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现在我们还有没有，直接问就可以了，好不好？
1: 行
0: 啊，
1: 行行行行，
0: 现在就打就行。
1: 哎，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知道吗？其实啊，早在15年前我就认识您了。
1: 15年前呢？
0: 对呀，没想到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这是啊。
0: 怎么讲呢？当年啊，您做生命科学这档栏目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您。
1: 生命科学这个栏目啊，哎呦，这可是老早年的事儿了。
0: 对呀。
1: 啊，我记得应该是央视吧。央视当时邀请我创办的这个栏目、
0: 当时是特意把您从国外邀请回来给我们的国内来讲座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在我们主持人圈说，哎，谁要是能跟梁老师一起做档节目那简直就是带光环啊。
1: 哎呦，
0: 今天我是梦想成真了。
1: 其实我记得当年呢，15年前呢，当时我记得我还是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啊工作、也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大学做这个客座教授啊，当时受到了咱们央视的邀请回来到咱们国内做的这档节目。哎呦，可不是嘛，这算一算可不是十五年了，
0: 老了年了，
1: 老朋友了。
0: 那我有一个问题老师
1: 啊，您说，
0: 您说您是要身份有身份，要地位有地位，要名望有名望的医生。
1: 您过奖了。
0: 是真的啊、您怎么就想创办我们这样一档栏目？为什么要创办健康全球购呢？什么叫做健康全球购啊？
1: 健康全球购这个名字大家伙听着可能很陌生，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跟静时你一样啊，就存在这个疑问。
0: 但是知道听起来就很高端。
1: 高端。那我问问你静时啊，什么叫全球购？你就听这个名字之后你第一印象第一感觉是什么？
0: 不仅有国门之内的，还有国门之外的。
1: 全球，全世界都有。
0: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然后能够买得到。是吧，全球购。没错。其实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之所以能够这个走到今天，并且能够成立到今天啊，我觉得应该感谢咱们这个互联网的技术。是吧，你比如说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可以足不出户了。
0: 对，太方便了。
1: 通过互联网直接就能买得到。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想买一个巴黎生产的包。是吧，比如说 LV 的包。你可能在互联网上下单。
0: 对。
1: 然后5到7天你就可以收得到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你想买一个这个瑞士的手表，你可以在互联网上下单，5到7天你可以收得到
0: 了。就时代在进步嘛，不像过去啊，我还得去办签证办护照啊，走出国门那几个月之后再回来。
1: 对呀、所以说互联网的技术的发展，我们说已经拉近了世界的距离。整个全球是一家了。所以说我们借助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啊，展开的这个健康全球购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购买到或者是享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最前沿的技术，最前沿的商品，它都是为我们的健康所服务的。
0: 对，
1: 这就是健康全球购，这是我们创办的最早的这么一个初衷。
0: 初心。
1: 对，光有这个初衷怎么实现呢？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呢，有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
0: 对，您是服务王室的，那能一样吗？
1: 然后呢，我们这300多人啊，它是分布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实验室当中。
0: 哇！
1: 我们是一个协会，一个组织。最早呢，像你说的，我们更多的是参与各个国家的最顶尖的实验室的项目。
0: 对啊，
1: 包括是最顶尖的医院的一些医疗项目。包括像你说的，我们300多人服务的可能是全球1000多位的商界的名流啊，政要啊，
0: 领袖们，
1: 皇室啊，大概是这样。那么后来由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交流，我们这个协会就一起表决啊，就想做这个全球购的这种服务。因为你想啊，我们300多人听起来很多，但是
0: 不多。
1: 就算服务的话，我们浑身是铁又能够打几根钉呢？
0: 对。
1: 可能服务这1000多人更多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0: 对。
1: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0: 就不能够受到我们的照顾了。
1: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啊，说生命是平等的，但是呢落实到现实当中，我们也很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瑕疵和微妙。
0: 没办法，咱们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吗？
1: 嗯，
0: 这个得打个问号，是吧？所以说也正是出于这个问题所在，早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当时呢是在海外，
1: 嗯，
0: 我们中国当时没有进入，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是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中国，
1: 哦，
0: 我们中国之后呢，当时

0: 是更加的丰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时机恰到好处。
1: 那老师啊，您看刚开始我问您说为什么您会创办全球购？
0: 嗯，
1: 全球购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0: 嗯，
1: 您说要让大伙儿买得到。
0: 对，
1: 关键是买得到，我们得买得起啊，我们得摸着腰包过日子呀。
0: 没错，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儿首先是足不出户，
1: 嗯，
0: 然后通过一个电话，就能够享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效的、有益的这些高端的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有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它可以什么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来选择这些高端的产品。
1: 就是说我有什么样的诉求。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1: 这个太牛了。
0: 我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个人呢，一过60岁之后，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的身体机能会开始走下坡路。
1: 当然。
0: 那你知道表现最为明显的一个器官是哪儿吗？
1: 我觉得眼睛花是衰老的最先进，47、8，可能从50岁就开始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有老态了。
0: 对，
1: 老态走路的时候呢，往前蹭步抢了。
0: 没错，但是你说老态还是早点，这个怎么也得过75岁、哦。我告诉你啊，最典型的一个器官、一个组织会明显的走下坡路是哪儿呢？我们的胃肠道。
1: 哎，吃东西吃不下了，吃东西不香了。
0: 一是吃不下。很多就是一过60岁的这个中老年人，60%就10个人里头有6个啊，他会有便秘的问题，
1: 是吗？
0: 没错，随着我们这个人体的老化，岁数大了之后，我们肠道的蠕动能力开始下降。中医上讲叫气虚秘，就是我们这个气不足了，推动这个粪便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啊，这是中医啊。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
1: 嗯、
0: 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会大批量的减少。
1: 嗯，
0: 而我们肠道的蠕动是靠谁来引导的呢？
1: 益生菌。
0: 没错，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的这种益生菌，哎，它的蠕动带动的我们整个肠道的蠕动。如果这些益生菌大批量的凋亡死亡了之后，我们的肠道怎么样？蠕动能力就下降了。
1: 我之前听说过很多的新闻啊，说卫生间事件、嗯、估计跟这个原因是，
0: 对，就是很多便秘的患者，有很多的名人也是在卫生间的时候由于便秘这个劲儿使大发了之后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凡是过了60岁之后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恰恰相反，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当中，竟是你知道吗，唯独有一个国家，在我们科研界，在我们医疗界，我们戏称啊，就开玩笑啊，说这个国家是唯独的一个没有便秘的国家。
1: 还能有这好事儿？
0: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不知道。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数据统计的。
1: 哪个国家？
0: 我告诉你，这个国家是哪儿啊？就是新西兰。
1: 新西兰，
0: 你看看
1: 为什么呀？
0: 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当时在研究这个我们叫流行病学哈、
1: 哦、
0: 研究新西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很少出现便秘这种情况。
1: 那他们肚子里面的益生菌多呀。
0: 你看吃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是吧？大家伙应该觉得这个欧美的国家的这个老百姓更应该出现便秘。
1: 对，因为他们吃肉吃的多呀。
0: 对呀、啊，很少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对呀、啊，
0: 都是这个肉类的、
1: 黄油啊、脂肪类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国家很少有便秘。
1: Why？ 为什么
0: ？Why 是吧？当我们进行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之后，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从小的新西兰的这个各个家庭啊，他们在餐桌上。都有一种特殊的饮食的一个物品，
1: 嗯，
0: 可以说是饮品吧，
1: 嗯，
0: 或者是一种食品吧，叫什么呢？叫麦卢卡蜂蜜。
1: 我们也吃蜂蜜啊，缎蜜啊，槐蜜啊，薰衣草蜜啊，多着呢。
0: 是啊，你看咱们中国人也有蜂蜜啊，
1: 这小朋友也喜欢吃啊。
0: 对啊，但是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啊，它很特殊。
1: 嗯，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新西兰就这个国家，而且在它的西海岸产的这个叫麦卢卡蜂蜜。
1: 重点是麦卢卡蜂蜜。
0: 对，
1: 哦，
0: 就是蜜蜂，还是那个蜜蜂。你知道蜜蜂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1: 传播。
0: 传播。
1: 嗯，
0: 它采摘这个花粉之后在身体当中酿出蜜、
1: 嗯、
0: 是吧，就是我们说的蜂蜜。但是它的功效就天壤之别了。为什么？因为它采的这个物种，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1: 对，
0: 为什么在这个新西兰它没有便秘呢？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在新西兰的西海岸，它是一片原始森林，有一种特殊的植物叫麦卢卡红茶树。
1: 嗯，
0: 这个麦卢卡红茶树啊，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一种药材。
1: 哦，
0: 这个药材它里面的最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叫毒麦素啊。
1: 嗯，
0: 你听这个毒麦素这个名字，
1: 我一听我就不敢用，
0: 你就想到了抗生素吧。
1: 对，有素的有毒的，就听这个名儿啊、嗯。
0: 哎，这个毒。

0: 无脉素啊，就是在这个麦卢卡红茶树当中发现的。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有识别性。
1: 嗯，
0: 就当吃到我们人的肚子里之后呢，它能够针对致病菌，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1: 有益菌、
0: 致病
1: 啊导致的
0: 导致的致
1: 有害菌、
0: 有害菌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死。
1: 嗯，
0: 而能够针对这种益生菌起到一个什么样呢？保护的作用和一个再生的作用。
1: 哦，它能识别，
0: 你看看它神奇不神奇？所以说，当地的蜜蜂采摘了麦卢卡红茶树上的这个花粉之后，再酿成的蜂蜜，这个蜂蜜可就了不得了。
1: 当然了，
0: 尤其对中国老年朋友来讲，因为他们从小在家里的餐桌上就有这个麦卢卡蜂蜜，
1: 嗯，
0: 然后每天都在食用，食用的时候就发现，就不知不觉当中，
1: 肠道就被保护了，
0: 它就
1: 胃肠功能就提高了，
0: 不会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了。所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一方水土
1: 养
0: 一
1: 方
0: 人，
1: 方人
0: 对吧？也叫一方水土养一方蜜。其实这样的产品啊，在咱们这个全球购的平台太多了，因为这样的蜂蜜啊，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这个全球购的平台有30多种。
1: 关键是吧，每种蜂蜜刚才老师也讲过了，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提出诉求，让专业的人帮我们来选择，这多好啊。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款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蜜，它能够针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1: 糖尿病人不能吃啊，
0: 你看看，
1: 不能吃蜂蜜，
0: 是吧？很多人认为这个蜂蜜甜的，它不能吃蜂蜜。
1: 对啊，
0: 哎，就是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蜜，它针对糖尿病的患者降血糖作用特别好。
1: 怎么呢？
0: 哎，我刚才说了，这个蜂蜜它取决于当地的这个物种，这种植物采的花粉。
1: 嗯，
0: 密西西比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花粉，它就有降糖的作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在日本北海道
1: 啊，
0: 北海道特产的一种蜂蜜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1: 是吗？
0: 你看看，还有那个在法国尼斯啊，就是戛纳尼斯，我们就经常电影节开的那个地方，当地产的一款这个蜂蜜能够起到什么呢？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作用。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同样是蜂蜜，它的功能是不同的。那
1: 老师，您做节目真是打开了我的眼界。
0: 所以说在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针对不同的患者都可以在全世界怎么样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1: 嗯，
0: 包括刚才我提到这个麦卢卡蜂蜜，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不只是咱们中国人不知道啊，可能各国家如果我不说的话，可能大家伙都不知道。
1: 真的，
0: 我记得提到这个麦卢卡蜂蜜，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当时是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
1: 嗯，
0: 啊，有个老头特别好，那个老头是当地的一个亲王啊，在英国的一个亲王，这个爵位啊，在英国呀、啊。现在只是个头衔了，
1: 嗯，
0: 所以说这老头儿特别有意思，经常戴个礼帽呢，自己出去买菜，特别的平易近人，
1: 嗯
0: 啊，就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然后经常的到这个医院来看我啊，因为我是他的主治医师，
1: 嗯，
0: 然后来了之后啊，他就说梁医生啊，你得救救我，
1: 哟，
0: 什么问题啊？
1: 怎么了？
0: 就是便秘的问题，
1: 嗯，
0: 老爷子80多岁了，就是排不出便来，
1: 挺遭罪，
0: 憋着难受，
1: 嗯，
0: 是吧？我说那你要想排下便的话，你这个大鱼大肉你得戒一戒了。啊，老头说那不行，你要让我不吃大鱼大肉的话，你等于说要了我的命。
1: 这个改不了
0: 啊。我说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想招吧。当时我给他送他的啊，就是这个麦卢卡蜂蜜。啊，老头拿到了之后啊，很不屑啊，因为他见过这个
1: 蜂蜜很常见啊，
0: 对，但是他这个牌子他也见过，
1: 嗯，
0: 因为英国和这个新西兰
1: 很近，
0: 不是近，他关系特别好，所以说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民间的一些产品呢都很普及啊，都能买得到。当时这个老亲王就说了，说这个能治我的便秘吗？我说老爷子你别不信，
1: 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0: 对，你别不信，你不用多用上一天的时间，你再看看这个功效。
1: 嗯，
0: 啊，老爷子也挺这个听话的，用完了之后就开始跟我聊天，聊着聊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开始肚子里头咕咕叫了。
1: 哇，有反应了，
0: 开始上厕所了。
1: 啊，
0: 跑回来之后啊，就跟我像个老小孩一样跟我说 ，It's crazy, unbelievable。
1: 哇，太惊喜了！
0: 对，说怎么可能呢？
1: 难以置信，一次就好。
0: 对，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蜂蜜，就解决了他多年的这个顽疾。
1: 对，
0: 其实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叫信息差。
1: 对，
0: 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嗯，
0: 而我们不知道。

0: 陪伴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第一个宗旨，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知道在某一个国家可能针对你这种疾病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1: 对啊，减少我们的信息差，减少差距。
0: 对啊，比如说我说刚才提到了便秘，
1: 嗯，
0: 你知道便秘的患者，你看一个人啊，就是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便秘严重的人面相上你是能看出来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啊，
1: 有毒素嘛，
0: 毒素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现象？
1: 就色斑沉着，
0: 黑色素沉淀。
1: 嗯，然后还有点口气。
0: 对啊，但是不说话的话，你看他这个脸上的老年斑多不多？
1: 嗯，
0: 你就能知道这个人便秘严重不严重。
1: 对，体内的垃圾毒太多了。
0: 但是提到这个老年斑啊，还有另外一种，
1: 嗯，
0: 就是我们细胞被氧化了，老化凋亡之后，
1: 嗯，
0: 在皮肤下的一种色素的沉积。
1: 哦，
0: 这种呢，不是这个我们便秘导致的，而是人的这种自然的一种形成。
1: 嗯，
0: 但这种能不能改变呢？
1: 那也能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对啊，比如说你看你们女孩子爱美，
1: 我要皮肤白

0: 对紫外线的这个抵抗的能力啊，比咱们黄种人要弱得多得多，所以说更容易导致我们皮肤的氧化。
1: 那是它基因弱的原因。
0: 对，但是咱们又提到刚才这个新西兰了啊。
1: 嗯，
0: 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是所有欧洲女孩子最向往的一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女孩子，她这个色斑的沉着特别的少。
1: 咦，他们怎么那么……
0: 你看，同样是白种人，
1: 上帝的宠儿呢？
0: 啊，同样是白种人，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新西兰这个国家，当地还盛产一种特殊的维 C。
1: 哦，是什么？
0: 维生素 C 呀、啊。
1: 维 C 也很常见，它跟蜂蜜一样很常见，它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是啊、你看，咱们中国女孩子为了爱美也吃维 C 吧？
1: 对呀，什么左旋维 C、右旋维 C 功效不一样，这我们知道了，跟它人家有什么区别？
0: 维 C 是什么？它为什么美白？
1: 啊、哦，抗氧化。
0: 抗氧化的作用特别强。
1: 哦。
0: 就是使我们的细胞啊衰老的慢一些，然后色素沉着的就少一些。
1: 嗯。
0: 而且女孩子啊，在这给大家伙提个小妙招啊，
1: 嗯，
0: 如果咱们要出现这种暗斑的情况下，维 C 呢你可以不用口服。
1: 那怎么弄？
0: 磨成粉末，然后用水调匀了之后涂在你的暗斑上，如果不是特别深的话，2到3天就会淡化。
1: 啊、哦、
0: 这是一个小妙招啊，它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有斑的女孩咱们试试淡淡斑，没斑的女孩我美美白。
0: 对，你看我们中国的女孩子也现在开始吃这个维 C 了。
1: 对，嗯，
0: 但是我刚才说的新西兰的这个维 C， 它的含量里面抗